0: 查处的第一批典型案例。我们先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1: 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管局在对南京市秦淮区张学喜小吃店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一台无检定合格标识的电子计价秤，将该电子计价秤送至无锡市计量测试院进行检定。经检定，该电子计价秤为作弊秤。经调查，当事人在贸易结算中将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和涉案作弊秤混合使用。针对当事人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作出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没收涉案电子计价秤，并处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鼓楼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南京市鼓楼区马中杰水产经营部开展日常检查时，

0: 未经强制检定的电子计价秤进行贸易结算。陈左建，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高淳区市场监管局对三名当事人分别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对当事人开展合规经营约谈，督促摊主切实增强诚信守法意识，进一步规范经营秩序。
0: 下一步，南京市市场监管系统将。

0: 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时间是8:15，今天是8月5号了。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不信你看一看，我们有两个营，叫做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一个是8月10号到13号的低空制造无人机营，还有一个是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这两个营在市面上能够提供这样的体验的真的是不多。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会有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你可以直接带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编队编程练考级，听上去有些高大上，所以有人担心说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不能够学会。带队的老师是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他们会把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够听懂、能够动手、能够完成的任务，而且孩子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强。想要报名的家长就不要再犹豫了，8月10号到13号一期，8月17号到21号又是一个日期。你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
2: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想在客厅加个空气净化器，但平时也会开窗，这种还有必要买吗？大家好，我是天天。开窗和净化器解决的是不同问题，并不冲突。开窗通风的核心作用是换气，降低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排出装修残留、油烟等，但开窗同时也会让室外污染物毫无遮挡地进入室内。

0: 门槛不低吧？
1: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0: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1: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的一个补贴福利。好视力正在面向江苏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的，还是模糊发雾的、看不清东西的，现在呢都可以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只要是拨打电话订购，都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之后感觉就不一样，眼睛水润舒服，还觉得看东西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可以现在打电话来订购，享受这个补贴福利。现在订购的话，直接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在10分钟之内打通的，再送收音机、眼黄金叶黄素，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这是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4: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3: 你一定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群年轻人从悬崖荡出，在半空划出弧线，配文啊，今生第一次离天空这么近。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四川广安一个16岁的女孩，就是做了同样的搭载 L3级、L4级高动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的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等。
5: 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3: 前面呢，我们给有便秘困扰的朋友推荐了8.8块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还没有参加的要抓住机会了，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都结束，今天打今天定就今天发。同类型的这个通便产品呢，它有一个什么问题，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反复发，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但是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块可以体验多少呢？可以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都结束，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可以来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市面上不多见的，而且是可以在最后一个月内抓紧时间去尝鲜的一个暑期科创营。这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呢有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这是我们在这2个营当中

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做到的，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影，还有一个是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影，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是孩子们从零到一亲手做的真家伙。你不用担心这么硬核技术性的东西孩子能不能学得会，因为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会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的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变成让孩子听懂能够动手

0: 率是特发性的脊柱侧斑，而不只是习惯问题。脊柱侧斑呢，是儿童青少年高发的骨骼健康问题，但家长极易忽略。10到18岁是生长突增期，也是脊柱侧斑干预的关键黄金时期。一旦错过，脊柱侧斑问题不但会影响体态，还会影响孩子的骨骼发育和心肺功能。儿童青少年要保证每天的足量运动，强化腰背肌肉，减少久坐低头的不良姿势。学校要常态化的开展脊柱筛查，家长在家呢可以定期观察孩子的站姿肩。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8: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8月5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7: 正风热线天气。
8: 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温度是25到35度。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张女士你好。
9: 你好。
8: 好，张女士请讲。
9: 我今天到盐城市综合治理的综治办来办事。
8: 好，我们此刻在和张女士是做视频连线。好，您此刻的位置在哪里？
9: 我现在在盐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
8: 然后那您反映什么问题呢？
9: 我进去办事的时候，那个门口的保安他就要求所有进入这个综治中心的非工作人员都要求不允许带手机包之类的，所有的身边的东西全部要全部汇总。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8: 那您去盐城市社会综治办，你去是做什么事情的？
9: 我去拿一个卷宗。
8: 拿一份
9: 材料。
8: 拿一份卷宗是吧？
9: 对。
8: 那这个手机和包都不允许带进去，那怎么存放呢？
9: 他门口有。

0: 有一个机群的柜子。
1: 哦，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免费存放的柜子。
0: 是的。
1: 是免费存放吗？
0: 是的。
1: 哦，那您现在的问题是，您是事情已经办完了吗？
0: 我今天没有，我今天还目前还没有进去。
1: 嗯，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对外的窗口，并且它这上面也没有禁止不允许带手机包。那如果我带的是违禁品，他们的要求不让我带进去，这是合理的。但是手机，我的所有的资料在上面，我需要用，那么它也是不准我带进去的。
1: 嗯，那你就是去，那你去查卷宗，这是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0: 是上周五，然后我
1: 周五，
0: 我今天再过来的时候依然是不允许我带。
1: 嗯，那你有没有去问一下，就是他们这个规定是出于什么考虑？
0: 我问了，他们说是领导要求的。
1: 领导要求是他们的工作制度。
0: 是的。
1: 那也就是说，前往盐城市社会综合治理中心是全称对吧？
0: 这个全称有点长
1: 啊，你把它说全了，你把全称跟我说全了，张女士。
0: 盐城市治安，盐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1: 啊，盐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它其实给大家提供哪些服务呢？你有没有做过全面的了解？
0: 它是一个对外的窗口，是一个公共的窗口。
1: 那这个窗口给大家提供哪些服务呢？
0: 具体的哪些服务不是很确定，但是它类似于一个行政服务中心的一个窗口。
1: 具体哪些业务你不是很清楚？
0: 是的。
1: 那您上周五去的时候，比如说去窗口办事的群众多吗？
0: 还可以，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来来往往的总归是有人来的。
1: 好，那您现在就是质疑我为什么要去办事之前要把我的手机和包包都要按照他们指定的地点存放，我才可以去办事儿，对吧？
0: 是的，这是一个对外的窗口。那么，这个既然是对外的窗
1: 口，比如说哪些窗口是手机是不可以带的？您刚刚讲的是法院、检察院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法院、检察院就这两个单位吗？
2: 他有些仲裁，他那个人家开庭的时候，因为仲裁呢，他是。不对外的
1: 啊，仲裁，
2: 因为我们这边呢有经常有闹访长板龙的人啊，他有时他随意的拍会侵犯人家隐私啊，然后这个也是领导规定的，但是如果就是说那个市民有就群众啊有一些特殊需要跟我们说一下，我们都会让他拿的
1: 啊。好，
2: 对的，
1: 张女士在线吧？张女士在吗？
3: 在线，在线。
1: 有没有听到我和王主任的对话？
3: 有听到。
1: 好，上周五你是去哪个窗口办的什么事情，能说一下吗？
3: 我是到法援的中心拿一个材料。
1: 拿什么材料？
3: 拿一个案卷的材料。
1: 那就是也就是说涉及到法院对不对？
3: 没有啊，这里面它是一个对外的窗口，它我没有看到法院啊。
2: 我们这边有法院诉讼服务窗口呢。
3: 您是服务，如果是法院的诉讼服务窗口的话，那不让带手机的依据是什么呢？
2: 他法院这边有规定的，你这边具体的你可以到法院那边咨询一下，然后这边法院那边办事，
3: 您这边
2: 基本上都不让带手机的，你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法院检查。

0: 当季限定的标牌是随处可见。如今尝鲜不再是偶尔的时令小选择，慢慢成长为消费市场一条火热的新赛道。这股消费热潮从何而来？追逐时令美味又怎样带动果蔬农产品拓展全新的消费市场呢？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城小事。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我们先来听听记者的走访。
2: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
0: 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

0: 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呢并不难，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希望呢你身体里啊管睡眠的那套系统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呢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如果说现在您的睡眠开关是紧闭的，那么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就像是一把钥匙，帮助了很多和您一样睡不好的朋友重启睡眠系统，打开了安睡的大门。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呢，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把祖上传承百年的安神古方和现代营养学成果结合在一起。

0: 又是一波雨水来袭，暑湿交替，每天贴上三伏贴，祝您安度三伏天。最近这款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在广播正在热销，大家都是纷纷感叹，不用再排队跑医院跑中医馆了，在家自己就能贴，躺着也能驱除体内的老湿寒。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等等，就这样通过药物、穴位加经络的方式，把积压在身体深处的寒邪逼出来。现在听友专享回馈价超级划算，99块钱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那江苏整个湿热的气候，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哪里都不太舒服，而体内湿热郁滞则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等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三伏贴里的穴位图进行贴敷，就可以排出湿热，促进气血流通，从而缓解不适的情况。如果有叔叔阿姨、年长的朋友有一些关节不舒服的，一到阴雨天就犯毛病的，一定要贴起来，抓住一年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400-710-1900 400-710-1900，活动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了，99块钱一次按摩足料钱，可以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就是才3毛钱，大人小孩都能贴，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计划人选100人，工时时间为2026年8月3号到8月7号。苏州姑苏区古建文物修缮提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近日沈兴书宅校友堂
0: 要4000块，快递师傅都忙疯了，400-710-1900 400-710-1900，全力保障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清爽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有特殊需求，比如定制，比如馈赠送人的，请跟客服做备注，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1029，到手的是头层皮软睡席，关键词亮出来，整个行业都惊叹，我们怎么可能赚钱。那不好意思，第一，这个价格就是纯回馈；第二，因为这批皮料我们收购的价格就是新低，整包货源谁也抢不过的价格，让你比工厂拿货还便宜。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抓紧看齐下单吧！大梦谁先知？平生我自知。一个睡得好的人呐，生命力是旺盛的，欲望是蓬勃的，情感是流动的，牛皮凉席也是如此，有生命力，并且会将这种生命力带给睡他的人，清凉舒爽，就像水牛泡在水里悠然的避暑一样，在卧室床上的一番天地必须舒舒服服才对啊。盛夏里这床牛皮凉席不用以往的3000、4000、2000块，直接999加30，1000

0: 2029的到手价，睡上50年的清爽好觉，你怎么算怎么都是超值。但是这批皮料结束会全部结束啊！1029，抓紧预定看席，不满意拒收退货都可以。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来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4: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

0: 带到江宁那边董事长的第一家那个养老院老年公寓，让我去做护理部主任的，就是第一次接触养老这块嘛。然后当时呢，给我的感受呢，我就觉得是很多老人都有慢性病，还有一些老人有伤口、有管道，然后他们很无助啊。那我觉得，我所看到的是跟医院不一样的情景。可能作为我吧，有一些专业的技能，我觉得在养老院这些老人这个群体里，我想通过我自己的专业这块儿，就算是自己做个善事吧，给予他们一些帮助，能解除他们一些困难啊和伤痛。那其实老人到这个暮年这个年龄呢，他的心里并不想进养老院。肯定看到有很多老人送进养老院的时候，子女也在哭，然后老人也在哭。那一瞬间给我感觉，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养老院里充满爱、充满善、充满专业性的照护，那让老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比在家里头一个人孤独，然后没有人去陪伴，那在这儿如果说他能得到一些幸福、温暖，那不是对老人来说更好吗？我也曾经看到过，
1: 老的告别，
0: 我们公司天天都在说要存不向善，这个是我们老板一再强调的。那其实这一块呢，大家怎么样就是把这个理念能落实在我们工作的每个环节中去？那这个是我们最要思考的事情。其实你要真正的把老人服务好了，老人满意，让家属满意，家属对你的信任度提高。一旦你把品质做出去了以后，他自然，就是人传人，然后还有一个家属会给你去宣传，那你在市场上一定有竞争力。一个就是宽度，一个深度，那深度怎么样深挖？每个机构其实最要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服务品质到底体现在哪儿？你老人的信任度，你怎么样的提高这个信任度？那你对老人的责任心，你对老人操多少心？怎么样去做服务？这是养老机构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刘院长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人活一辈子，总要留下一点有意义的念想。”前半生他在医院救死扶伤，后半生他扎根瑞芝康健养老院，用专业和善意陪伴老人走完最后一程。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换药、擦洗、哄睡、送别。但就是这些琐碎而真实的事，让一群原本被社会边缘化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依然被看见、被善待、被爱着。爱是唯一的解药，无论是对于衰老、病痛，还是对于离别和死亡。
2: 岁月流声，家书含情，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1: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流声》。想要了解《岁月流声》更多内容，请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岁月流声》专题专区，点击进入即可收听观看。我是小雨，下期再见。

0: 本节目感谢瑞芝康健大力支持。衰老不是生命凋零，是另一段丰盈的旅程。瑞芝康健，做您夕阳时光的守护者。
1: 马上进入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紧记下4008788323。好视力26周年大庆即将收官，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眼睛都能够清晰舒服，特别在江苏发起最后一波中老年护眼补贴，没有人数和年龄限制，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都能享受最后一轮补贴，购买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紧记好电话4008788323，由

适，眼睛干涩难受，怕光流泪，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一个人都不敢出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788323。它里面添加了丹参、密蒙花、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吸收，用完眼睛感觉眼前一亮。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十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额外还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大礼，限时十分钟领取，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0: 新闻广播。
1: 倒计时，三伏贴99元，十盒300贴，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下单，隔天就到货，直接开贴。头伏祛湿，中伏养阳，末伏补气血，一年中最重要的30天，赶紧贴起来。南京同仁堂品牌三伏贴正在热卖中，今年有很多都是去年贴过的老朋友今年继续贴的，而且还带动了家人朋友一起贴，效果看得见。特别是对于一些寒症，比如怕冷怕风，家里根本不敢开空调的，关节肩背疼痛的，面色暗淡的，乏力失眠，出汗过多的，都特别的合适，赶紧贴起来。99块钱到手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了。微信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
2: 恐龙蛋和三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三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他们是杏里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礼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电话4001007897，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很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还包邮。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块8，抓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0: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小雨，现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今天的真相来了，我们将关注一个最近在网购平台和短视频里挺火的物品——燃气专用磁石。商家号称这是可以让燃气表少走字儿的省气神器。这个所谓的神器是一块吸铁石。从商家拍摄的角度来看，

0: 往燃气表上一贴，表盘转速就肉眼可见的变慢。商家表示，用上这款磁石，燃气可以省一半，一年能省出两三千块钱。评论区里有人晒图说真管用，也有人说是纯纯的智商税。那么这款燃气专用磁石到底能不能让燃气表少走字儿呢？马上进入今天的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0: 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博主介绍省气妙招，只需要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一放表就停，用完省一半，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3: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2: 放完了之后呢，你来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4: 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5: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4: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 30%, 变慢 55%, 甚至变慢 99%, 一年省气两三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省了很多钱，燃气公司发现不了。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
0: 听起来确实让人有点心动啊，商家把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老表更管用，吸力越大省得越多，讲的是头头是道。买家评论里也真有人回复说，转速降了，省到钱了。但新鲜劲儿过去后，我们冷静下来就会想，强磁让燃气表跑得慢，到底有没有依据呢？继续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采访。
4: 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6: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4: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7: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0: 听完了这段专业人士的科普，大家可能就明白了，不管新表还是旧表，走字儿靠的是压力差推动皮膜，跟磁场没有关系。既然原理上说不通，那网上那些转速明显下降，一年省几千的说法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买家在评论区信誓旦旦地说现身说法，说自己亲测有效呢？其实这是利用了信息差，把几十年前的话术换了个高科技的马甲 重新上市。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类似的磁铁窃电、磁铁偷水的谣言就在街头巷尾流传。那时候叫节能网。
7: 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

0: 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1: 需要警惕的是，很多短视频里的所谓演示其实都是精心设计的，有的博主用的是已经报废内部技术齿轮早就脱落的废表，有的则是用磁铁吸住了电子显示屏的连接线，让你只盯着变慢甚至停走的电子数字看，但实际上机械自轮还在转。至于买家说的省了钱，很多时候只是心理暗示，或者是正好赶上了季节更替、用气量自然波动的周期，却被硬生生地归功于一块小小的磁铁。所谓的省气神器根本不是什么省钱妙招，而是在触碰法律的红线。刚刚专家分析得很透彻，贴上这块磁铁性质上就是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一旦被燃气公司巡检发现，或者被后台数据监测到，那可不是简单的补交几百块钱气费就可以的，不仅要赔表赔施工费，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为了省点气费，搭上自己的信用和自由，实在是得不偿失。说到底，这块几十块钱的磁铁吸得住的不是燃气表，而是人们贪小便宜的心理。其实真正的省气方法从来不在这些旁门左道上，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用气习惯上，比如火开适中、锅底擦干、定期保养灶具等等。这些习惯养好了，一年下来省的气可能比被省气磁铁忽悠的数字还要实在。人走火灭，开窗通风，爱护设施，既是守法，更是保平安。节目最后还想给朋友们提个醒儿：燃气表是法定计量器具，也是守护家庭安全的一道关口。擅自加装拆卸，万一导致漏气，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您发现家里燃气表有异常，或者怀疑计量不准，正确的做法是拨打燃气公司客服电话来报修，或者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鉴定。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最近三伏天是不是热得有点受不了了？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正在五龙吹着凉风，游着乌江画廊，开心的不想回来。没赶上首发团的朋友不要紧，现在上车还来得及。别一听重庆就怕爬山，咱这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服不费腿。对了，说到天生三桥，这里可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五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胜地，凉快得很。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都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像咱们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块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真没有。暑假已经过半，余味每天都在少，赶紧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手慢就没了。咱们赶紧去五龙凉快去。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就聊到这里，我是小雨，代表编辑小东、雨佳、腾浩、杨欢，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
4: 是让你救命改体质、断了寒气湿气的黄金40天。冬天怕冷，秋天咳喘，阴雨天关节疼，一吹空调就生病，这年年调理年年犯，为什么呀？那老祖宗千年前就定死的铁律，冬病夏养。三伏是全年唯一仅此一次

子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经络彻底打通的黄金窗口期，这40天是让你身体排陈年寒湿，逼多年老寒，补一身阳气的绝佳时机，错过三伏您得再等一年。所以想一想，如果您是天天在空调房吹空调，如果您是常年手脚冰凉气血不足，一到秋冬就反复咳嗽鼻炎频发，如果您是脾胃虚寒吃点凉的就腹胀拉肚子，如果您是人过中年腰腿沉关节酸，下雨天提前预报天气，那告诉大家，这些所有的老毛病啊，都是常年积攒的寒湿，藏在经络里，藏在关节里，藏在脏腑里，冬天寒气重根本排不出来，只有三伏天借天阳之力才能把几十年的沉寒老湿连根拔起。在我们的广播当中有一款炸裂福利好产品啊，从去年很多的朋友都是连续到今年一直在用的，就是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不用排队，不用出门，不用花高价，在家随时随地就能贴，男女老少都可以用。关键是我们今年给到各位的价格非常的低，99块钱到手10大盒300贴，去年还是6盒，今年是10盒300贴啊，每贴只要3毛钱。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抓紧带回家，自己就能贴，里面都有穴位图，对照着贴就可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金赢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南京同仁堂正宗的三伏贴，大椎一贴，肩颈僵硬空调寒湿就拜拜，肚脐一贴，温养脾胃，驱散胃里的寒气，腰腿也可以贴一贴，疏通关节，告别沉酸冷痛。不管您是年轻人空调病啊，上班族的亚健康，中老年的陈年虚寒，孩子的体质虚弱，家用三伏贴是家家的刚需中的刚需。现在99块钱可以到手10大盒300贴，全家老小轮流贴，天天贴，坚持贴，把全年寒湿全部排干净。400-710-1900 400-710-1900。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真正懂养生的高手都知道啊，是上贴下泡寒湿全消，贴上三伏贴是通经络补阳气的，那晚上干嘛呢？要泡脚，打开全身的循环，这样呢内外双调，效果翻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各位带到的同样是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这款足浴包给到各位会员价格是78块钱10大包300小包，300包只要78块钱啊！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300贴的三伏贴99块钱，300包的足浴包78块钱，内外同条，一共只要177，平均一天才几毛钱，就可以给全家做一个专业的养生了。400-710-1900 400-710-1900，养生从来不等人，三伏黄金期更是不等人，现在不抓紧排寒补阳，等到秋天寒气回升，所有的老毛病会全部卷土重来，又要再等一年了。像很多的老客户跟我们反馈说，坚持贴三伏贴加上泡脚，今年就不怕空调，不怕阴冷，睡眠踏实，身体轻快了。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99块钱10大盒300贴，南京同仁堂足浴包78块钱10大包300小包，两个组合一共只要177，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500个小包啊，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三伏啊，现在已经进入到鼎盛的中期，是养生的

0: 最热门的时候，过一天就少一天，早一点订购就多一天的调理时间。300贴的三伏贴只要99，再加上300包的足浴包才78，两样加在一起才177，机会一年只有一次，这个时候不补后面就受罪了。外面一盒三伏贴都要39了，电台十盒才99，还在犹豫的，还在观望价格的，都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4007101900。如果你也想泡泡脚，把足浴包也带着，足浴包才78块钱，99加78也才177，总共到手300贴的三伏贴，加上300包的足浴包，一边贴一边泡，一边排一边补，全家都受益。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

0: 然后我女儿就对我说，妈妈你要装睡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她这句话彻底把我给打醒了。
1: 面对质问，丈夫承认因为朱女士患癌，她觉得她可能随时会走，这是在为自己的后半生铺路，找个接班人。更让朱女士寒心的是，她推算时间发现，如果胚胎顺利移植，第三者的预产期正好卡在女儿高考前后。她质问丈夫在女儿和胚胎之间如何选择，丈夫的回答是选后者。那一次朱女士第一次拍了桌子质问对方是不是人，而丈夫只留下一句，这是深思熟虑过的决定以及长久的沉默。事后第三者面对朱女士态度嚣张的反问，我错哪了？而丈夫及其亲友竟也统一口径劝她接受现实。这对因伪造证件被行政拘留的二人出来后并未收敛，目前朱女士起诉医院、丈夫及第三者的案件已开庭。但更讽刺的是，庭审当天她收到了丈夫起诉离婚的传票，开庭日期就定在8月11日。而8月3日晚，男方唐先生对外发布声明，第一现场记者就其他问题采访唐先生，他表示暂时不回应。
2: 唐先生，那你愿不愿意再接受一下其他几个问题采访？
3: 今天
4: 遇到主动权了。相反，守着合法婚姻承受病痛打击的朱女士，现在却非常的无力和被动。那杨律师，您看这样的局面是不是也暴露出了在社会的情理和法理之间会存在一定的矛盾呢？
5: 我们如果说先把感情因素这个剔除掉，然后去讨论这件事情呢，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甚至也可以说胚胎是无辜的。
4: 对，
5: 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胚胎，在法律上啊，它是一个非常特定的物质，就是我们会把它定义为一种特殊伦理物。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不承认胚胎作为自然人的这样一种人的属性的，但是呢它又区别于一般物的属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胚胎将来有一天有可能变成一个人的这种状况之下，它就会具有这个人所有的一些权利。比如说我们遇到的一些遗产纠纷当中，一些遗父子，那么一旦他出生，他就会有必要的份额来提前为他保留，所以胚胎实际上也具有同样的属性。在面对这样属性的时候，那么他就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难题。胚胎自身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的权益的，就是他单独是有自己的权益的。当然朱女士的这种婚姻当中的合法权益也是应该受到保护，所以这就是确实是受到了一点冲击，但是是我们一个难以抉择的地方。那么在我们这个事情当中呢，它虽然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实际上也不是完全不能避免。我们也能看到，实际上医院在整个的做这个胚胎的这个产生的过程，它实际上是有要求的，你必须要有结婚证。
4: 对，
5: 也就是说医院本身的要求是说，你必须是在婚姻状态的存续期间，你双方是一个合法的夫妻的情况下，医院才能为你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胚胎。
4: 是。
5: 那么既然你这个当事人用违法的行为来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
4: 对，
5: 那么这样的过程我们说究竟问题出在哪儿，整个复盘下来应该说，因为我们医院并不能够跟我们的民政部门来联网，
4: 他查不到相关信息，
5: 别说这个我们的医院做不到，实际上我们现在全国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是做不到完全的联网。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律师职业生涯当中，一个人持有两个结婚证真的是经常有的事情，这也没有办法，因为时代毕竟是在慢慢发展，我们的登记机制，我们的这个网络的建立也是有一个过程，真的是非常困难。
4: 对，因为它是基于在伪造证件或者这个违背公序良俗的基础之上，这个医院它没有办法去给你举证，
5: 因为大家都毕竟都是人，对吧？我们都是看肉眼来做一个相应的审查，医院也不能说我自己再到民政局去调一下，而且医院
4: 也
5: 没有这个权限，
4: 对，没有也不现实。
5: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它是个难题，但是我是觉得始作俑者应该还是这位先生。
4: 对，那如果说从这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也暴露出了现行的规则方面的一些短板呢？
5: 应该说还是更多的是一些技术上的短板。就这件事情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像实际上像现在的一些婚姻信息啊，我们如果是法院涉及到诉讼的话，都是可以去调取的。
4: 对，
5: 那么是不是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将来咱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机制，就是由这个相关部门提供第三方的公证？
4: 对，
5: 比如说公证的这种婚姻关系啊，可能会更加完善一点吧。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极少数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很少用法律规定和规则去
3: 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

0: 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0: 这个做了一点刑事拘留，所以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朱女士认为这个事情是现在社会影响比较大，然后呢对自己的权益侵害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呢，要求对他进行刑事立案，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咱们的这个公诉机关去考虑的啊。但是不得不讲啊，从客观上去分析，这个胚胎目前它还真的还没有产生任何的损害结果
1: 啊，就是对
0: 它还没有产生，它只是潜在的，但是它潜在确实又是在，
1: 对，
0: 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讲，至少我拿到这个看到这个案子本身，第一反应还是我之前讲的，我认为它是有可能构成重婚罪的。重婚罪呢，咱们一直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因为我们现实里面有很多去报案，然后公安说你这个刑事自诉可以自己搜集证据到法院去立案，去立刑事案件，但实际上重婚罪它在法律上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它是可以自诉也可以公诉的。如果这个事件就是重婚的这个事件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调查取证困难，社会影响恶劣，还有就是一些公职人员他的这些重婚的情况，那么就是可以公诉，可以由公安机关来立案调查的。我们这个案件实际上我是认为啊，如果继续这样发酵下去，完全有可能往这一方向去发展。但是为什么没有往这一方面去发展呢？目前也不是说我们朱女士有没有报案的问题，也不是公安机关有没有介入公诉的问题，大家还是要考虑一下，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亲属内部的一个关系。那么如果真的今天这位先生啊，这位这咱不遵守法律规则的这位配偶，他如果真的是以刑事的重婚罪和这个第三者都以重婚罪来进行相应处罚的话，一般来说这个第三者还未必构成这个重婚罪。
1: 对，因为您是站在一个专业律师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站在这个朱女士的角度，她可能会认为我这个行政拘留五天的处罚太轻了，可能她就会觉得意味着今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种低成本的通过假证的方式去从事非法的活动，包括像婚外生育等等。同时其实有记者在采访朱女士的时候，她也表示了觉得自己的这个这位所谓的丈夫啊，在整个这条链子里面，他们是精准的踩在了每一个法律的空白点和政策的漏洞上。那您觉得她的这个说法是不是
0: 正确？我是非常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带给她巨大的身心伤害，以及对我们社会的这个公序良俗也有一个巨大的伤害。但是如果咱们从法律的宏观角面来宏观层面来讲的话，不管是重婚也好还是出轨也好，其实它的危害性在我们整个的刑事案件的这种犯罪体系当中，它对它的社会损害是比较小的。
1: 对，
0: 它跟这个暴力的杀人犯罪，一些抢劫，一些这个经济秩序上的诈骗，实际上我们仔细去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我是觉得在法律体系当中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严重的这个罪名。而且公安机关对于刑事责任由另外一方承担这一个角度呢，还要考虑到说，如果真的父亲构成了重婚罪，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子女也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从朱女士的角度来讲呢，我还是希望啊，这件事情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更好的一个解决结果是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协议，在保证朱女士的合法权益，就是销毁胚胎，保证这个权益的情况下，然后双方之间既然感情已经破裂，是不是能给受损害的一方一些相应的赔偿，咱们妥善的大家好聚好散。
1: 对，其实这几天随着媒体的不断的关注啊，朱女士呢也向大家讲述了她为什么要向社会公开这件事件的原因，我们一起再来听听看啊。
2: 首先第一，这是一个非常阴损的一个离异的事件，我觉得是有很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能够给到全国的家庭主妇的。第二，这个案件当中暴露出来的这个政策漏洞、法律空白太多了。首先，医院这个审查到底需不需要检查真伪？他怎么检查真伪？那既然他不检查真伪，通过这样他这个技术手段做出来的这个婚外的这个胚胎，合法还是不合法？然后这个胚胎是什么性质？谁对他有处置权？怎么处置？这些全部都是法律空白，这条路也很艰辛，不好走。我一个赤脚的怎么走？
3: 我的脚都是会出血的，是因为脚出血，然后我们就不走了吗？我们还是。

0: 堂堂正正站在这里为自己争口气，为所有的女性朋友妈妈们争口气。
1: 听完了朱女士的这个言论之后啊，我们还注意到在8月4号凌晨的时候呢，朱女士她又再次发声了，而且也在直指其丈夫唐先生的声明啊，避重就轻，并且提出了两点要求。她的两点要求呢是这样的，我们大家可以听一下。第一，就是既然事情已经在网络上公开了，要求唐先生与第三者共同进行公开直播，在镜头前要坦然签下销毁胚胎的意见书。第二点要求呢，就是要求唐先生啊公开在第三者身上的所有花费明细，包括在医院做试管婴儿的具体费用，以证明其在第三者身上的花费是否高于每月给妻女的所谓的保障。那杨律师，那你觉得哈，这个朱女士她的这个诉求对方会答应吗？
2: 销毁胚胎呢，我是觉得有可能会答应，但如果说是直播然后还带着另外一位啊，实际上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普法，就是哪怕是这个事情实锤了，另外一方呢有重婚的行为，有这个第三者的行为，他也是隐私权保护的范围之内的。就是唐先生是没有什么义务说必须我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来处理这件事情，而我也觉得在这个事情当中呢，如果真的能够把胚胎销毁，实际上在法律上面这种侵权就已经灭失了，也不存在说必须要公开这样的一个附加条件。当然这个条件呢，既然这个朱女士提出了，那么这也是双方进行这个沟通协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不考虑它合法还是不合法的，只要他是有这样的诉求，就值得我们双方去探讨和考虑。那么也希望这个唐先生是不是能在这一方面，如果是觉得可以，那么给大家一个交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那么其他的要求，这个公开花费明细啊，然后做试管婴儿的具体费用什么的，其实即使唐先生不公开也是可以去调取的
1: 啊，对，
2: 这部分呢，也希望这个朱女士，咱们也可以采取其他的途径，我们可以在离婚诉讼当中，那么是由这个律师啊，就是可以去调取这些相应的费用，都是可以依法的去把它取回来的。只要是花给第三者的，都是可以要回来的。
1: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随着辅助生殖技术越来越普及啊，这个技术其实本该是帮助家庭、造福民生的好技术，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确实有少数人他会借着技术的便利，去刻意突破道德伦理或者规避婚姻的责任，把生育自由变成了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啊。那其实也不仅伤害了配偶，同样也冲击了正常的婚姻秩序和社会伦理。所以面对这种技术的越界或者乱象频发的现状，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补齐这个监管和制度的短板？是否能够从源头上去压缩这类违规操作的空间呢？
2: 就是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又不得不说一点让大家失望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知道生育权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当中的所有的权利和义务，其实它并没有完全的捆绑。就是并不是说一个人他在婚外有其他的这种私生子女，那么私生子女就也是违法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人是有独立的这种不管是胚胎还是人啊，他都其实有一些自身独立的这种权益存在的。还有呢，就是婚姻法实际上在我们的现行法律体系当中，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它不保护感情，它只保护婚姻当中的财产。那么婚姻也是不可能完全由这个法律来进行保障的。就是在结婚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负责，在婚姻的这个存续期间也要有一些相应的手段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现在看来已经是一个不得不提上日程的事情。
1: 对，是的。
2: 就是人性如此，加上社会的这个发展到现在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我们并不能说婚姻制度本身有什么样的问题，也不能说人性本身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更多的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所有的未来，所有的人生，所有的自己的事业，所有自己的生活，所有自己的情绪都依靠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自我在任何的情况下。
1: 没错，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起案件啊，最终留给社会的不仅仅是一场官司或者一场热议，更是一次婚恋观的提醒。那现在我们也说了，不管是技术如何进步，或者社会观念如何多元，忠诚、担当、善意、底线，这个永远都是婚姻和人生最珍贵的底色。我们也非常感谢杨律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啊，接下来

0: 那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一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们稍后再见。
1: 先锋观察，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简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打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小时没有睡着吗？
2: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很多听友啊都跟我们是大倒苦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1: 其实很多年前啊，失眠和咱们是没有关系的。那种倒头就睡，可以连睡整晚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加哈，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的障碍呢，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2: 没错，本该在深睡里让心脑血管开始修复，代谢掉的脑内垃圾，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大脑神经放松，但我们却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性一天不如一天。
1: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啊，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的听友呢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百年的安睡方子。
2: 是的，只要您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专属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可以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
1: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呢并不难，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希望呢你身体里啊管睡眠的那套系统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呢，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如果说现在您的睡眠开关是紧闭的，那么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就像是一把钥匙，帮助了很多和您一样睡不好的朋友重启睡眠系统，打开了安睡的大门。
2: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呢，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把祖上传承百年的安神古方和现代营养学成果结合在一起，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呢用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边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古方食材，从根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你说对不对呢？
1: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心里会犯嘀咕啊，说的是好，可是我试过了那么多的法子不管用呀，凭什么这一回要相信你？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咱们皇室玉容呢服务了太多的失眠的朋友，深深的知道呢睡眠的痛苦，更苦的呢是花了钱却不好彻底哈。那对于这一款呢安睡饮的自信啊，所以说呢提出来给大家了一元体验，这一块钱呢不是说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呢让您拿回去真真正正真真实实的去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呢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呢睡得是不是安稳啊，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呢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去决定相不相信我们。
2: 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哈，所以给黄老呢我们也是定了一个科学的调理的周期啊，100天三步走。第一个月安抚期，先帮您把绷了太久的神经啊松下来，让您啊到点就困，就想往上爬啊，就是往床上去爬了。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上呢就养心血安心神，把紊乱的睡眠节律呢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呢不靠外力也可以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呢，一盒的体验呢是让您建立信心，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稳定睡眠节律。现在呢您打进电话，一块钱申领一盒，每个人呢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呢需要您自理9元。如果说呢您体验一盒不过瘾啊，得照着全面的调理，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专属的2.5折的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名额呢，本档只有10个。

0: 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先用1块钱来抢到体验一盒的机会，然后享受2.5折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皇室玉容老字号啊，想的就是周到，福利也确实到位。那福利到位，咱们的服务就要跟上。大家听好了，您1块钱体验的那一盒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在30天内您团购的没有拆封的产品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半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很多听友以为啊，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啊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就撑不住，日子久了脾气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家里人啊都不敢往您跟前凑，这哪还是过日子，这分明是
0: 趁着夏天刚开始不久，趁着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联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

往的话呢，血糖的升高和胰腺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呢，早期的胰腺疾病往往表现在血糖的波动。有的患者，有的朋友觉得血糖哎没什么了不起，哎自己管住嘴就行了。其实如果发现血糖有一些升高的话，千万先到医院去做一个系统检查，排除了咱们胰腺的疾病以后呢，再进行正规的治疗。这一点是我们早期诊断胰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钥匙。第三个的话呢，就是神经。往往的话呢，神经会影响胰腺。大家都知道，胰腺到了晚期，胰腺肿瘤到了晚期会非常非常的疼痛。但是呢，它还会产生另外一种情况，

0: 为化的话呢，使得癌细胞周围包裹了一层厚厚的盔甲，我们叫免疫的微环境。这种盔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各种各样的药物都有很强烈的抵抗作用，导致了胰腺癌的治疗举步维艰。所以我们在保护胰腺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基础疾病的控制，
1: 对，
0: 一定要注重基础疾病的治疗，这样我们才能保护我们的胰腺，让它健康。
1: 嗯，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都知道说这个胰腺癌它的早期的症状都不是特别明显的，很容易会被忽视。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早期的就发现它呢？
0: 哎呀，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1: 嗯，
0: 长期以来的话呢，科学家们都在致力于胰腺癌的早期发现。
1: 对，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能早期发现，甚至是那个癌中之王的胰腺癌，它的治愈率能达到60%。
1: 哦，
0: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进步。
2: 嗯，
0: 但是呢，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研究出来一种特别有效的办法，能一次性的把它检查出来。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对于胰腺癌的这个早期的预防和诊断有三条建议。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呢，要保持好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要避免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定期的体检。定期的体检对于某几项肿瘤指标，比如像糖类抗原199，这个指标是胰腺癌的一个特异性的指标，我们在每年的体检当中一定要去查一个指标，如果它发生了变化，我们就会追溯它去检查下去。另外的话呢，还有血糖的一种不明原因的升高，不明原因的这个腹痛，这些个症状的话呢，都不要忽视，别忘了去做一个增强 CT， 那我们就有可能发现潜在的胰腺疾病。当然我们现在还在不断的努力，能够用更简单更有效的办法能够发现早期胰腺癌。
1: 好，谢谢裘主任，说的特别棒啊。
2: 对，
1: 来，我们给各位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咱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南京鼓楼医院胰腺与代谢外科的裘玉东主任。那裘主任呢，今天啊将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到的就是关于胰腺肿瘤的防治和康复。当然如果说您有任何和这个胰腺相关的问题，像我们说到的胰腺炎或者胰腺
2: 胰
1: 腺肿瘤或者囊肿之类的这些，其实都可以来向裘主任来进行提问。
2: 对，
1: 除此之外，包括代谢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这个裘主任来提问啊。
2: 是的，
1: 稍后再见。
3: 健客类穿戴设备还能远程控制全屋智能终端，一键掌控全屋智联，智能生活原来这么简单。江苏移动小班之家，让智慧触手可及。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6: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7: 你好，
0: 一个基石，比如像早期的胰腺癌，我们应该是先手术后化疗。
1: 对。
0: 中期的胰腺癌是先化疗后手术，给它倒一个个儿，这叫新辅助治疗。目的呢是通过化疗杀死那些潜伏在身体其他部位的那些眼睛看不见的癌细胞。然后的话呢，我们再做手术，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能够事半功倍。
2: 裘主任，您说的这个手术，它是切除这个肿瘤，还是切除这个部分胰腺呢？
0: 胰腺的这个手术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呢还非常非常的大。它主要要切除胰腺的肿瘤， 以及它周围的淋巴和部分的神经，以及一些有可能。

0: 被肿瘤侵犯的这些器官。
1: 啊，
0: 所以位于头部的胰腺的肿瘤的话呢，要做一个叫胰十二指肠切除的一个手术。这个手术的话呢，目前还是我们普通外科当中最大的一个手术。
2: 嗯，
0: 但是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他们听
2: 在接受了手术治疗之后，在术后康复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哎呀，陈老师，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胰腺呢，刚刚我们介绍了，它在人体当中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包括消化，包括血糖，包括神经，包括免疫。
2: 嗯，
0: 那么胰腺的术后的康复呢，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讲，肩上的担子比其他的器官的康复要艰难的多。
2: 哦，
0: 所以胰腺疾病最终要想战胜这个疾病，
2: 嗯，
0: 我们除了医生以外，我们还要纳入营养师，纳入护士，让他们和我们共同建立多学科的团队，才能让我们的病人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康复。比如像营养，胰腺术后的这个营养是要求非常的高的，他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能够让这种病人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营养，能够让他有抵抗力，有免疫力。
2: 嗯，
0: 血糖的控制在胰腺手术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血糖控制好了以后的话呢，对他的代谢和免疫影响。
1: 来走进我们
2: 直播
1: 间的
2: 嘉宾
1: 专家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您既可以提跟胰腺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提跟自己比如减重代谢肥胖类的问题，哎，能否解决自己的一些亚健康类这样一些问题啊，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如果是胰腺类的，您比方说有没有之前的这个就诊的这个记录和报告的，您可以发给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完整的描述给我们，我们可以让邱主任来给你做精准的回答啊。我们来看这个听众小助理当中，他说：邱主任你好，我62岁，胃经常胀气，就如果慢吃饭后不饿，吃一点就饱，哪怕喝点水都饱，胀气时肚皮都痛，就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属于跟胰腺有关，要不要做一个检查，做什么样的检查？就他这个文字描述啊，其实还不是，我也没看懂，
2: 不是很通顺，
1: 不是很通顺，就大概是这么，
0: 没关系，
1: 大概是这么，就是胃胀气，如果慢点吃饭，就是不饿，吃一点就饱，
0: 是这样的，这些的症状的话呢，在我们普通的这个大众当中呢，经常有，绝大部分的情况的话呢，还是胃肠道的功能不是特别的好
2: 啊，
0: 只是很小一部分的情况的话呢，跟胰腺有关
2: 啊，是这样，
0: 所以呢，不用太过于的焦虑，但是呢，也不能过于的麻痹，因为毕竟，哪怕1%的可能性，真正碰上了，也是100%。
2: 对，
0: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呢，要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
2: 饮食习惯，
0: 少吃多餐。细嚼慢咽。忌烟酒油烟辣。把这三条要做到。如果这三条做到了以后，您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消化功能得到改善了，那问题就不大。正常的每年体检就可以了。
1: 说到这个少吃多餐啊，这个邱主任，就是目前我们就大家可能在新媒体端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就是网络途径上也看到，就告诉各位，大家尽量能够把一天的餐食都控制在8个小时之内，
2: 16+8嘛。
1: 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些，就您刚刚讲的这种少吃多餐呢，就它的这个就是延伸的范围大概有多大呢？
0: 是这样的，八个小时之内的话呢是正确的，是可以的。因为的话，人体在这个比较这个就是。

0: 如果有碰到，哎，我们社区有义诊的，您也会去做一个这种测血糖、测血压的这个检查，哪怕有异常值了，就可以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到医院去检查的一个标准和评估。
1: 是的，是的。
2: 好，来这样子啊，我们下面再来回复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是一位45岁的女性朋友，她是去年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了胰腺有一个1.8厘米的囊肿。当地的医生说呢，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但是今年复查的时候啊，发现囊肿是增加到了2.3厘米，还伴随着 CA199轻度升高。她就比较担心这个囊肿会恶变，所以呢，想做进一步的治疗。但是呢，当地医院说，因为她这个囊肿的位置啊比较深，手术难度呢可能不小，所以他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是必须要做手术去把这个囊肿给切除掉吗？能不能做一些微创的那种精准手术，减少一下创伤呢？
1: 目前来讲的话呢，胰腺的这个精准的创，就是精准的微创手术的话呢，还局限于胰腺的局部的切除手术。它需要在非常有经验的胰腺中心，有非常有经验的医生来进行。而这位这个病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特别来评估一下这个囊肿究竟需不需要做手术。这一点对于我们一个医生和病人来讲是相当相当重要的。除了它的大小以外，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称之为叫担忧因素。一个就是这个囊肿里头有没有一些闭结节，就是有没有小结节。第二个的话呢，它有没有伴随这个胰管的增粗。就是胰管它增粗。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囊肿本身的壁有没有变得很厚。第四个的话呢，就是它有没有合并血糖升高等这样的一些表现。这些个评估和检查做完了以后的话呢，如果他超过3个担忧症状，以后我们还是建议他呢进行手术治疗的。那么手术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在比较大的胰腺中心，在这种情况都会建议病人采用保器官保功能的微创的手术。
3: 疫情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5: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呢，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南京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呢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温度35度，那明后两天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风四级左右，最高温度35度左右。来关注省内新闻。全国少点医院监测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啊，近期呈上升趋势，总体上呢处于中流行水平。江苏省疾控中心提醒，新冠病毒的感染呢，传播源主要为病人和隐性感染者。感染新冠病毒以后呢，主要表现为咽痛、发热、乏力、肌肉酸痛、咳嗽等症状。传播途径以呼吸道飞沫和简单单。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2: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

0: 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是 FM92.7 啊，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出租屋啊，散发着臭味啊，飘满小区。居民报警以后呢，民警发现租客正在炼黄金，实在是太疯狂啊！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男子呢买一箱银鹭饮品啊，发现抽奖码被提前核销，经过一个月的维权，厂家呢转账赔偿10000块钱，却备注说敲诈字样，男子怒了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谢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

0: 造成环境的这个损害了，那惩罚性可能3倍、5倍、10倍。这个呢，要根据具体的案件的情况。
1: 那到底是多少倍？就是有没有一个上限，还是怎么一个自由裁量？有没有一个说法？因为3倍、5倍、10倍差得很多啊。
0: 对，办的案件当中呢，一般是5倍到10倍都是有的。
1: 法律有明确规定是吧？就大概一个幅度是5到10倍，上限是10倍啊。
0: 对对。然后呢，这个民法典啊，同时也规定了，对于生态环境损害了，还要进行修复，那就修复的费用，就侵权人也要赔偿的，也要支付的。
1: 嗯，就几块。但是像目前来看，因为目前是一个治安处罚嘛，似乎其他的损失还没有看到。但您说因为闻到气味了，显然造成一些损害，这个怎么来量化赔偿？就这个数额目前怎么来计算呢？确定呢？这块啊，
0: 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损害的是有一个专门的鉴定的，要通过鉴定然后确定损害的数额数值是多少，损害的程度是多大。
1: 好，那这个事儿，因为他是前面您说了，这个卖家把这个危险化学品卖给这个李某，显然是要担责任，这毫无疑问，对吧？
0: 是的。
1: 然后那个平台呢，同样的在平台上卖这样的危化品，也要有处罚吧？是不是？
0: 我觉得和卖家的处罚是一致的，特别是如果平台明知道卖家没有资质和许可，他卖化学品，或者说即使卖家有资质许可，但是买家没有，平台它是有一个管理和监督的职责的。
1: 同样的处罚一样，
0: 是的。
1: 这个事儿发生在小区里，房子也是租来的，是不是？那这个物业要担责任吗？
0: 物业应当要承担责任，因为像这种进行危险的操作的话，物业它本身就有一个服务管理和巡查的职责。这居民都闻到这个气味很大了，物业服务单位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它是有一定责任的。
1: 嗯，那这个责任怎么体现呢？比如说是赔偿还是处罚？
0: 应当说对于周边的居民啊，小区市民，它是一个属于补偿责任，因为毕竟物业它不可能是24小时天天站在某一家某一户的门口看他具体做什么事。
1: 补充是吧？补充
0: 是的，补偿责任。对
1: 啊，就是赔偿方面的补充责任，这个意思。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还要按比例吗？补充的话
0: 啊，补充的不存在比例了，就适当了。
1: 那什么叫适当呢？什么叫适当？
0: 适当的话，比如说举个例子，造成10万块钱损失，那么这个按照这个鉴定下来之后，行为人要承担9万块钱，那剩下的1万块钱适当赔偿，但是不会超过10000。
1: 那这个9万和10000这个两个的比例到底是谁来确定？法院是吗？
0: 这个法院确定。
1: 好，那这个房东呢？房东如果他明知道干这个违法的事儿，租给他是不是也要担责任？不知道不用 是吧？
0: 如果房东他远离这个地方，他不在这个小区，他是居住出去的，出租出去的，那么房东一般不用担责。但是如果房东明知道，因为我认为房东跟这个物业一样，或者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的。但是也是不是最主要的，是一个补充。
1: 一样。如果房东不知道这个事儿，其实房东反过来能不能也向这个李某来要求赔偿？你在我房子里都要搞这样的违法的事儿，
0: 对，
1: 可以吧？
0: 也是受害者，某种程度上可以的。
1: 那这个赔偿可以要求按房东的损失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好，自己买这个什么设备啊，就是在网上炼金啊等等啊，看起来很荒唐是吧？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短视频，很吸引人，很多人也想这么干啊，觉得可能有的赚。其实呢，很危险，非常危险。一个他用的是网水，一个是氯化物，非常非常剧毒啊，千万不要这么干啊！咱们真的是试验不起，是吧？很危险，很危险。而且他这个其实性价比也很低。我们举个例子，以芯片为例的话，你提炼上百克的这个黄金，大概需要多少的 SIM 卡呢？大概需要2吨 SIM 卡。性价比非常低，而且又非常危险，真的不要这么做。您最后提醒一下好不好？
0: 好了，本案是有典型的教育意义的。李某的做法不仅污染了环境，造成他人的损害，自己还触犯了刑事法律责任，所以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挣不到快钱，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陈斌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

0: 边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大家好，我是汝沟市公安局民警陈晨。7月29日下午，汝沟市石庄镇顺丰速运网点，一名男子急匆匆走进来，将一个花洒包裹往柜台上一放。
2: 对，
0: 那这个怎么样取证？
2: 首先来说，他现在虽然已经把你剔除群，但是他没有一个任何的说法，没有任何一个说法。你可以是要求或者通过短信或者通过电话的方式要求你的领导或者你的这个法人，就是说你我要去上班，如果说你要把我开除了，那你要给我一个书面的东西，好吧？所以有最好有个录音，或者不行的话，你可以通你去到他单位去跟他去进行沟通，如果沟通不畅的话，可以通过报警来进行处理，固定证据，好吧？
0: 对，这是个很好的提示，报警以后固定证据，就是咱取一个证，这个为您下一步维权，因为您无论仲裁也好啊，起诉也好，最后都要证据嘛，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嘛，为您维权做准备，这个很重要，把证据固定好。
3: 甚至当天让我走的时候，我直接通过文字的方式那个发信息给他们，我说你们是确定厂里的活少，不能养活一个差评工，辞停我了。这时候那个他们回复我的是这样的，说我们这试用纸也要看合适不合适。
0: 他这个理由看似是比较合理，就试用期你是不是用适不适合，对吧？单位似乎有一定的用工自主权，但这个不是单位单方面说了算，他要举证的，你不能胜任工作才可以啊。他如果拿不出证据，他还是面临一个败诉风险，这个单位是不是？
2: 对，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即便在试用期内他把你开除的话，他也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你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就是说你有没有胜任这个工作，他比如说要跟你打卡或者跟你有绩效考核等等一些有书面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那他提出来不胜任，不能光口头。
0: 对，
2: 他如果口头的话提出来，那个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0: 是，
2: 他
3: 这样的，
2: 对，以此来解除你劳动关系的话，
0: 还
2: 是需要进啊，也是违法的，也是需要就支付双倍的经济补偿金的，好吧？
3: 那还有一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的，可以吧？
0: 你说，
3: 就是说他在那个试用制合同里面。那个工资嘛，他是说6000块钱嘛，这时候他说包括那个福利在里面，那个加班费嘛，就我是这个人员嘛，就是应该不包含在里面。现在加班费他总共就包含在里面，这样算的。我是从上班到走，至少有6天是薪资六薪资金都是加班的，那这个。可不可以负担那个加班费？
0: 加班费应该另算吧，不能这么一起打包算在工资里吧，是不是？两码事儿，性质不同啊。
2: 对，正常情况下就是说你的工资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你的底薪是多少，如果有再加上加班费大概是多少，一般是有明确化的，只不一般正常情况是不包含在你的这个工资里面的，这个加班费需要另外支付的，根据你的实际加班情况来进行支付的，好吧？
0: 对，
3: 合同里面写的是6000，但是他在那个工资条里面啊，把那个资本工资他写的是2260，按照我们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我们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现在应当是2000，应该呢比这个高了，
0: 调了哈，
3: 已经调了，1月1号就已经调了，但是他还是吃你的那个2260，
2: 那你签字了没有？
0: 违法了吗？
2: 你签字了没有？
3: 没，那个工资条我签字了，但是后来我发了个信息给他，我就是说承认我收了这笔钱，这么多钱，但是就是你们在这个工资条上面的这个工资拆分，我是不认可的。因为咱们在这事情你没有跟我讲这样拆分，
2: 这个你也可以去到劳动监察去投诉，好吧？
0: 对，就这两个的维权啊，您讲了两个问题，都是同样的维权方式。一个我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啊，请他们来查处啊来解决。另外一个不行的话，我也可以劳动仲裁，仲裁时效是1年，要把握好。哎，我建议前期先反映一下，如果不行，我们赶紧仲裁。对，因为你还可以要主张赔偿金呐，经济补偿金的2倍呢，是吧？他违法解雇啊，这权益都可以主张回来的，对不对啊？包括您的加班费的问题，一并主张，好不好？啊，
3: 养老保险。他把那个工资拆分了之后，就是养老保险，他是补贴。

0: 给我，这个合理不合理？
1: 这个是不合理的，你可以到劳动监察去一并去投诉，好吧？
2: 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啊，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谢律师再见。
1: 嗯，再见。
2: 哎，同样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
3: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4: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万元赔偿啊转账被标注成敲诈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了啊。扬州一个男子呢，参与银鹭花生牛奶的扫码抽奖。箱子里抽奖二维码呢被提前核销啊，无法参与活动。那维权以后呢，收到10000块钱转账赔偿，结果被厂家标注为敲诈二字，立马就怒了。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陈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6: 2026年6月份，扬州的王先生买了一箱银鹭花生牛奶，箱的外包装明确标注100%有奖，里面有二维码，结果他一扫码发现扫码失败，他就联系客服，客服怀疑是王先生的家人提前扫码把奖品领走了。王先生称，这箱牛奶是买给家里面的老人的，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不可能提前扫码。后来沟通之后，银鹭承认抽奖码在运输、经销商流通环节被其他人提前扫码核销了。经过一个多月的维权，经销商提出赔付6666元，但是要求王先生删除网上发布的维权内容，王先生没有同意。7月27日，银鹭集团对公账户向王先生转了10000块钱作为协商之后的赔偿，但是转账记录附言写着客诉处理，标注王先生敲诈。王先生立即联系了银鹭市场部的负责人刘女士。刘女士称，公司内部确认王先生属于敲诈。后来企业又改口说，备注敲诈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王先生选择报警，银鹭方面同样也报警。
2: 嗯，好嘞，陈律师啊。
5: 是。
2: 经常呢，这个抽奖的二维码是被扬州当地一个经销商啊扫了、核销了、提前的，是吧？好，这个经销商是什么行为？首先肯定是违法。对不对？这个行为怎么来定性啊？如何来处罚？
5: 嗯，是的，经销商违规提
2: 行为侵犯消费者权益，也应该赔偿6666。按一等奖赔也是他自愿的，也合法合规，对吧？
5: 是的。
2: 好，第二步是什么？后来这个王先生反映以后，银鹭方面啊又赔了10000块钱，但是标了一个说欺诈两字，就转账旁边有欺诈是吧？标这么一个标，所以这个消费者很难接受啊，是不是？这行为您怎么看？这是欺诈吗？什么是敲诈勒索呀？您先解释一下啊。
5: 从目前证据来说呢，王先生他是不存在敲诈勒索的。敲诈勒索是利用别人的恐惧啊、害怕啊等等的行为，然后这个骗取公司财产。那么王先生从目前证据来看呢，他不存在敲诈，而且这个银鹭食品他包装上明确承诺是100%中奖，那消费者无法扫码兑奖，那构成银鹭的他是属于抽奖服务合同就违约，那进行对消费者进行补偿或者赔偿也是于法有据的，所以他不应该说消费者进行敲诈，这样说呢侵犯消费者的名誉权。
2: 就是一开始因为经销商赔了王先生6666，他获得赔偿以后呢，又找银鹭方面要求赔偿，说不能低于这个数额的赔偿，这是一个合理维权，是不是？就两方面我都找， 没有问题。

0: 不存在什么敲诈勒索，没有这说法，对吗？啊，
1: 是的。
0: 啊，可以。好，那您说了这个对消费者，因为他标了一个叫什么叫敲诈嘛，对消费者王先是一个是一个名誉侵权。
1: 是的。
0: 啊，王先说你是诽谤，是诽谤吗？
1: 嗯，我们认为从云路食品公司啊这样的一个做法来说，经营影响销售，虽然他不是直接的核销的人，是经销商核销的，但云路他作为生产商所也总销售商啊，他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职责的。那么路他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
2: 让血管瞬间收缩，本来就狭窄的通道一下子堵死，心肌缺血就这么发生了。更有很多人问，日常生活我喝点功能饮料是不是会有好处？功能饮料是电解质补充饮料，适合大量出汗后应急用，但如果运动量不大还天天当水喝，里面的糖分和钠盐反而会加重肾脏负担，长期下来得不偿失。那面对这些夏日的健康挑战，蜂奶宝蜂胶液具体能帮上什么忙？蜂胶是蜜蜂采集树脂挥发油芽孢，经过口腔反复，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为主。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明后两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也是在35度左右。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天长安航空发文，8月4号22点30分左右，由南京飞往贵阳的 9H8470 航班，一名旅客携带的充电宝发生自燃，乘务组严格按照机上锂电池冒烟失火应急程序专业高效完成处置，机上无人员伤亡，无人员受伤，飞机状况良好。经机组慎重决策，航班已经在22点50分安全备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经地面检查，飞机状态安全适航。长安航空在此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在乘机出行时优先选择不携带充电宝，如需携带要按照符合 3C 认证等相关要求检查随身携带的充电宝。最近首批无人驾驶扫路机在徐州市全山区启动了上路测试，标志着徐州环卫将会迈入无人作业的新阶段。据介绍，无人驾驶扫路机可以承接大量重复性清扫工作，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近一半，能够集中精力做好人工实景。
4: 全省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雷阵雨频发的天气下，出门请常备雨具，遇到雷雨时及时到室内躲避，注意出行安全。好的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3: 以上是本档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账号。另外呢，更多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您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日前正式启动。生态输水就是通过人工工程调度向天然河道、湖泊、湿地、荒漠绿洲等生态区域输送水资源，弥补自然径流不足，满足生态系统最低用水需求，修复受损河湖生态、遏制生态退化的水资源调配行为。生态输水的首要目标不是生产生活，而是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包括保障河道不断流，维持湖泊水面，补给地下水，保护湿地植被，维系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实施方式是依托水库、渠系、跨流域调水工程，人为调控水量，选择输水时段，很多时候会控制下泄流量，持续输水时长。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第二阶段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输水工作将持续3个月。从2000年组织实施向塔里木

0: 和下游生态输水以来，累计下泄生态水量已达107亿立方米。通过持续生态输水，下游地下水水位显著回升，胡杨林幼龄树苗占比超80%，鸟类种群数量大幅增长。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罗生门呢。
2: 我看到这个西方媒体的测算啊，认为特朗普是第39次宣布马上就要谈成了。再有一次，
1: 这个统计有意思啊。
2: 所以你想，就是这个情况之下，还有多少人相信特朗普？我觉得值得怀疑啊。当然，我们说从油价的角度，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角度，大家是希望能够这个尽快的达成一个协议，因为我想所有人都知道，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麻烦事儿很大。但是呢，对于伊朗也好，对于美国也罢，那么现在其实各自都有很多的困境。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每次都是你要是不谈成，我就打得怎么怎么样，这个各种各样的描述。但是我想现在伊朗方面还相不相信这样的描述，美国自己相不相信，其他国家相不相信，那这个都是特朗普和美国的问题。那么对特朗普来讲，所有人都确定，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少弹药，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勇气，比如说发动地面行动。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是，如果打仗，那就会有伤亡，有伤亡的话，美国国内一定会有比较大的政治上的冲击。那么伊朗的环境、伊朗的人口、伊朗的兵力、伊朗的各方方面面，其实都比伊拉克要更为难打。那这些都是已知的。美国的弹药在大量的消耗，那是不是耗尽打问号，但是大量消耗，甚至我们说库存要见底这件事情也是确定的。就是在这些确定跟不确定之间，那么再加上特朗普反复的用极限施压的手段，政治上的恐吓，军事上的这种试图要以打促谈，但是这些东西用多了，我想美国自己也好，伊朗那么跟周边国家其实都有可能从中看到更多美国人的底牌。所以我个人对于特朗普能不能够实现他所描述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1: 嗯，这有点像咱们之前说这个狼来了的故事，你说的太多了，他其实就没人信了，对吧？您刚那个说的那个美国媒体的统计确实挺有意思啊，说了几十次了，但是呢没有一次是真正达成协议啊。那如果我们算上之前的这个每一页纸的那个备忘录，达成了没多久也就作废了呀，也就变成废纸一张了呀。说到谈判的话题，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公开正式承认的是跟阿曼进行的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这个管理措施的这个谈判啊。伊朗说确实谈着呢，跟阿曼谈着呢。那么现在有媒体爆出来说，伊朗和阿曼这个谈判的方向啊，是要设置一条中间航线，就现在呢靠近伊朗的北部有个航线，靠近阿曼的这个南部也有个航线，要合二为一啊，就只有中间一条航线。那么这一条航线怎么解读呢？这样去设计跟之前的变化有哪些？
2: 我们说如果根据一些中东地区的媒体啊，你比如卡塔尔半岛也好，那么这个沙特的阿拉伯新闻网也罢，那么他们其实对这个相关的信息披露的更多。那么至少从这些中东媒体的说法，它其实类似于把过去的南航线、北航线，北航线就是靠近伊朗方向，南航线就是靠近阿曼方向， 那么它确实是变成了一个

0: 这个双向双车道，什么意思呢？就是据说是北航线是进霍尔木兹海峡，南航线是出霍尔木兹海峡，
1: 哦，各管一道。
0: 那么这个目标如果实现的话，这里面就变得很复杂了。因为过去我们说，你如果不想走北航线，你就可以走南航线，你不想走南航线就走北航线。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

0: 能源的国家来说，那么这个都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会达成这样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有可能是伊朗希望达成的一个效果。
1: 嗯，您刚才说改成这个就一条横线之后，对伊朗的这个是比较有利的，对吗？那为什么呢？您能详细说说吗？
0: 你想想，对于这个伊朗跟阿曼来讲，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就理论上讲应该是畅通状态的。
1: 嗯，
0: 那么
1: 但其实不畅通。
0: 对，因为我们讲在相关区域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你很难畅通。这里面有成本的原因，有这个伊朗对于相应的航运的袭击的原因。那么现在如果它变成一个单向通行，就是必须要走北航线才能进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你需要引水，你需要用伊朗的很多的服务，这里面包括我们说你的这个航线使用你是要引水源的，那么这个里面。

0: 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1: 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
3: 借机我拉拢组织相关的一些伙伴国家，一起来对付胡塞武装，对付这种海上的威胁。那么这个事儿有没有谱呢？沙特现在我记得七月底的时候就提出了，说要在曼德海峡组织多国的这个护航行动。那么有没有海湾国家，或者有没有像您刚才包括提到土耳其啊等等，有人响应吗？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如果你要是对比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么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伊斯兰教的整个世界还是反应速度还比较快。刚才我们说了，可能除了阿联酋，相关区域的国家几乎全部是就表述愿意参与。
3: 啊，就是曼德海峡这个事儿。
4: 对，这个其实相对来讲倒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啊。因为你像埃及、沙特，当然这个有很重要的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巴基斯坦跟土耳其呢，就各自有各自的诉求。但是总的来说，就是现有的力量，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沙特，其实加到一块儿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海上的力量，更不用说你比如跟欧盟的这个阿斯派德行动的相应的特遣队，它本身就在曼德红海方向一直在有相关的努力嘛。所以我想还是要看，就是沙特方面，因为这种行动一定难免会出现这个交火和其他的情况。那么如果能够承受这种消耗，那么当然可能比如说部署一些轻型舰艇，那么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那么在商船附近去进行，
3: 在美伊战争的过程中到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的确很关键。那么在最近特朗普宣布取消或者说暂停打击伊朗的行动时，他就提到了这个包括沙特在内海湾国家都给我打电话了，希望我不要打。那么也有美国媒体报道了，这个沙特王储也是跟特朗普通电话了，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那么这些相关的报道，您觉得释放了一个什么信号呢？说明了沙特现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4: 我觉得包括沙特在内的所有国家现在其实都被卡在一场他们会认为不是自己选择的战争。
3: 嗯，
4: 因为这个就是从美以伊战争爆发，美国跟以色列发动行动，伊朗发起报复之后，中东的国家全是这个态度。因为这个是事实，就是既不是沙特、阿联酋、约旦、阿曼发动的攻击，那么当然遭到的伊朗的报复，那么也不是说理论上讲至少首先不是针对这些国家，而是针对这些国家土地上的美军的基地。所以对于沙特这样的国家来讲，那当然很尴尬。那么现在又对于美国在军事上在外交方面的信心在迅速下降，那么怎么办？自己的防务、自己的安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被过度的交给了美国这个依赖于美国。那么现在这种依赖明显是没有用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在收缩，那就必沙特方面当然也不可能马上跟美国人分道扬镳，这个我觉得也不现实。所以我觉得现在说什么沙特突然又倒向美国，如果说沙特曾经倒向过谁的话，那么他肯定不是倒向伊朗。
3: 那我们从未来的方向上来讲，就是未来沙特想要
5: 第一声敌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

0: 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碧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00。
2: 你听小东话说，你就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每天下午要听节目啊？为什么？你得帮我呀，你得帮我出主意啊，咱们得一起帮助那些前来求助的那个听众把难题解决了呀，啊，好了。大家可以，其他的听众可以继续打电话啊，0258465-2577。然后还有个事儿，我今天要问智囊团的成员。有一个听众给我发信息，常熟的听众啊，他的信息呢发挺长的，我提炼一下。但是，你们要告诉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好不好啊？他给他们家小孩呢报了一个艺术培训啊，播音主持的课程。交了学费了，当时交学费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啊，他交的这个学费呢50节正课啊，正负的正啊，叫50节正课，赠送8节，合计课时是58个课时啊，就是他交了学费了，那么一共这个学费多少节课呢？58节课，这里边呢他买的50节，人家培训机构还送他8节课，就是58节课，听好了啊。好，现在这个培训机构呢，他们这个培训点关门了，啊，要去更远的地方上课，他们去不了。那么现在呢，培训机构说也可以退费，但是注意，58节课还有16节课没有上。培训机构是这么说的，我只能退你多少钱呢？8节课的课时费，剩下的8节是我赠送给你的。那么我在退费的时候，我不能够把我赠送给你的也给你退钱吧，所以他剩下10

0: 就昨天我才听说爸爸肚弯到这个程度，那我们也只能够积极治疗。我就告诉你，就咱们现在能选择做的就是咱们尽量把爸爸送到更专业的机构积极的治疗，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就是回头你不管是，我不希望，首先我不希望你自责，为什么呢？ 爸爸现在这样，我们能积极做的就是积极的给他做康复的训练或者治疗，自责没有意义，改变你自责了，爸爸脊柱不弯了吗？对不对？而另一种更糟糕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回头我们去找原因，怎么就让爸爸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我们去找原因，我告诉你，你除了找保姆的原因，你一定能找到你哥哥的原因，不信你就复盘。 但是都没有意义，找保姆的原因你也要不下来一分钱，找哥哥的原因只会让兄妹闹得这个情谊受损。所以今天你给我这通电话不明白的，我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对不对？然后我认为接下来我们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所有的关注点在哪里？你不是在徐州吗？老人在吉林吗？多给钱。然后接下来只要有假期了，多回去看。这就是作为一个远在远嫁徐州的女儿，我们能做的。 就行了，不用再回头去纠结怎么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没有什么意义。咱们不在身边怎么办？爸爸不是有钱吗？有钱是爸爸的，不是住康复医院的不要钱吗？对不对？直接把钱打给你哥，你哥在出力啊，你不出力，你出钱呗。就行了，我们别把那个咱们的关注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怎么就这样了，什么原因呢？
1: 那就完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会越办越费劲的。是这样，就是我是一直看了，我就觉得这个很看我爸那种状态，我就觉得很是生气。但是
0: 生气没用，我其实希望你看的是心疼，而不是生气。生气有什么用啊？
1: 就是生谁的气啊？生保姆的气啊？
0: 那没用，你应该生自己的气。
1: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你说我能工作不做了，回去照顾我爸？
0: 我都觉得咱俩的对话里，我把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网上能听到今天节目，您可以回听一下。啊，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指责您，我特别理解咱们远嫁在外，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点，就是心里边揪着，但使不上劲儿。啊，就是我不是指责，但是我说了，我认为这件事情往下接下来的发展最好的就是你多给钱，然后抽空能回去的时候，咱们就回去，没有人让你辞掉工作。
1: 生活里边也没有那么多极端啊！我要我尽孝，是不是我自己的日子不过了？没有必要这么极端。嗯，我明白这个事儿，我是知道，对，是知道。
0: 但是以上这些话，个人看法供您参考啊。但是就您提问的，能不能够去起诉保姆？不能，至少现有的证据不能，除非你有他确实，比如说打了咱爸爸了，或者说两天不给吃饭了，这是可以的，知不知道？这叫虐待啊！以上您说的这个情形不构成啊。
2: 嗯，好，就这么说啊！祝爸爸情况越来越好啊！嗯，好，好，再见，谢谢。嗯，好，再见啊！来，两条广告。夏日炎炎，全家在线，
3: 守护家人时刻连线。
2: 电信天翼
3: AI
2: 智看视频好搭档，为您全情呵护。电信天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AI 秒搜，目标画面，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电信天翼智屏，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3: 智屏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2: 天翼智屏，
3: 天翼 AI 好搭档，守护全家，畅快一下。中国电信。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0: 我不太想评论这件事情了，我觉得我能说的跟刚才这位女士呢已经说过了，其他的我就不太想说了，啊，我为什么不太想说了？老听众你们应该懂我，好吧？我希望天下所有的老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那个人生最后的阶段，我们都希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能够更有尊严的、更少痛苦的度过。 再说一遍，更有尊严的、更少痛苦的度过。
2: 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破认知边界，再把它。
0: 讲给世界。

0: 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傍晚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温度28到35度，后天依旧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

0: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1: 进入今天的今日关注。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2: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

0: 来讲影响非常之大。第三，可能断送亚洲世纪的战略机遇。我们知道，长期以来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但其前提是地区应该有一个整体政治和平的环境，经济一体化持续深化，把发展议题作为当头需要发展的一个重点。而日本如果带头转向军事优先，煽动安全对抗，将直接破坏地区政治互信，甚至迫使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这样的话，整个亚洲的世纪可能会被终结。第四一点，它会冲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我们知道，日本曾经是战后和平主义的一个重要象征。如今，日本要想试图成为军事松绑的先行者，这本身就是对全球和平规范的一种侵蚀。它会成为反面的借口和参照，加剧强权政治回潮的全球趋势。第二个方面，对日本的自身的反噬也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多重的。第一，日本的安全可能会更不安全。我们知道，日本的国土狭长，人口和工业高度的集中，战略纵深极为有限。一旦部署打击邻国的攻击性武器，那么反过来，日本列岛和相关的军事基地也会成为对方的瞄准清单。第二，政治上可能会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未彻底反省历史的前提下，重走扩军之路，日本只会唤醒周边国家的伤痛记忆，加深警惕。日本追求的正常化国家地位无异于南辕北辙，在道义上会陷入孤立。第三点，经济上也会走向不可持续。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经济强国不可能是靠强军来实现的，庞大的军费将严重挤压民生福利和长期发展投入，同时地区紧张本身就是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日本最终会损害自身所深度依赖的整个亚太地区的
1: 飞行潜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
2: 18元的华夏先宝一瓶，4001007897。可能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会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有很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是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块8，您可以拨打电话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太酷的事情。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带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 编程练考级，每个作品呢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

0: 鉴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微信同号来了解详情，13291278879，13291278879。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试听，汇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0: 时间是晚上的7点04分，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4: 伟大征程，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6: 江苏连云港港，妙龄港区，龙门吊林立如钢铁森林，码头上矗立着一座褐红色花岗岩标志碑，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下方镌刻着0+0000千米的公里标尺，向西横贯亚欧大陆，直抵荷兰鹿特丹，全长10900公里。这里是中国最繁忙的海港之一，万吨巨轮昼夜靠泊，航线覆盖150多国，全港年吞吐量超过3亿吨，集装箱层层叠叠如山峦起伏，铁轨上列车穿梭不息，一派开放门户的磅礴气象。1973年，周恩来总理发出3年改变港口面貌号召，连云港被列为国家重点扩建港口。1988年确立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地位，这座曾常年沉寂的港口由此站在了时代潮头。1992年12月1日，首列国际集装箱班列从连云港发出，沿陇海兰新铁路一路向西，经新疆阿拉山口出境，新亚欧大陆桥国际运输正式开通。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是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项目。2017年6月，两国元首通过视频连线共同出席中哈亚欧跨境运输仪式。屏幕上，连云港龙门吊将集装箱装上货轮，万里之外霍尔果斯口岸火车同时鸣笛出发，陆海交汇，丝路贯通。如今连云港港口拥有30万吨级深水

0: 航道，万吨级以上泊位近80个。中欧班列从连云港发出的线路已达6条，覆盖中亚5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荷兰等20余个国家。2025年全港吞吐量突破3.67亿吨，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8000列，运送货物品类从最初的日用百货拓展到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冷链产品等上1000个品种。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从区域性小港到年吞吐量超过3亿吨的东方大港，连云港港这座零公里碑铭刻的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足迹。坚持开放合作，中国以自身稳定发展为全球提供了更多机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乡闻新闻。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在烈日下坚守着。记者呢走访多地，发现关爱户外劳动者正在从单个部门的行动汇聚成多方参与的合力，一场高温下的爱心接力正在全省传递。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宿迁市宿城区双庄街道风速驿站陈设微家，一场关爱活动正在举行。社区卫生室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外卖骑手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外卖骑手李波刚接了一杯水，坐下来歇脚，就收到一份清凉礼包，有防晒衣、肥皂、饮用水和藿香正气水。
4: 这么热天，对我们骑手非常帮助非常大，现在我们骑手都非常需要这些东西，非常高兴。
3: 目前江苏超1.3万个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对新就业群体免费开放，今年优化提升300个综合型新就业群体服务站点被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越织越密，越建越好。除了社会工作部门，我省各地多部门纷纷加入这场送清凉的爱心接力。今年淮安清江浦区工会驿站完成升级改造，配齐空调、饮水机、休息桌椅，方便一线户外劳动者在工作间隙歇脚降温。相关负责人李顺廷：
5: 今年投入12人新建升级驿站，累计服务户外劳动者2.8万人次，同时做好信息公开与政策宣传，拓展服务功能，开展多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爱集市，发放慰问品。
3: 当固定阵地的服务逐渐完善，一些流动的关爱也开始在城市里穿行。南京市浦口区城管部门启用爱心流动大巴，专车开到跟前，让工人们就近休息，随时补水。南京浦城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一线工人李桂香：
6: 我们热的时候，我们单位利用大巴这个设施啊，帮我们送一点清凉。离得它
7: 区能源站，在这个位于地下功能枢纽内，冷却泵、离心机等各类设备正全速运转，以水为载能媒介，为周边约100万平方米建筑提供着供暖服务。苏州高铁新城能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8: 我们通过高效的离心机，把水降温到7到12度，然后通过用能输送泵输送至用户的末端。
9: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

0: 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非线充电。
1: 平时肯定是在用这充电的，你看这设备都是在这儿的。我看那个门口这个应该是正在充。
2: 这正在充，这灯亮着呢。
1: 热吗？
3: 还行。不烫手，还是非常。
0: 记者注意到，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还有人守着岗位没有躲避。他们是在路口执勤的交警，他们是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建筑工，他们还是穿梭于居民楼的快递小哥，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带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4: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时间是晚上的7:30，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点的开麦单元。每年的8月1号到7号，也就是本周，是世界母乳喂养周，而今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我们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也是，您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吗？如果您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生孩子了，你会鼓励他们坚持采用母乳喂养吗？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也提醒各位，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今天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今年国际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其实呢，这其中的关键词就是支持这两个字，它意味着母乳喂养呢不再是妈妈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可能是一条从家庭到社会，从孕期到产后的一个暖心链条。但是呢，最近业内注意到一个趋势，说这
1: 对，也会提及到这一些。
0: 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母乳喂养的好处，无论是看书啊还是看视频，其实都知道很多，那为什么现在还是有这么多的妈妈会选择不进行母乳喂养？您察觉到背后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吗？
1: 其实通过我们临床去发现，其实

0: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1: 嗯，
0: 一方面呢，现在就是信息获取的非常便捷嘛，
1: 嗯，
0: 很多妈妈呢就会提前去了解母乳喂养的一些知识，但网络上其实有一些负面的经历容易被放大
1: 啊，
0: 很多妈妈就看到了母乳喂养过程的辛苦啊、疼痛啊这些困难，但很多人还没有开始亲身去尝试，其实内心就开始打退堂鼓了。
1: 嗯，
0: 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妈妈呢，她可能考虑的比较周全，她会提前去权衡，哎，产后恢复啊、回归工作以后的状态啊、家庭照料啊这些现实问题。
1: 嗯，
0: 很多妈妈呢，其实她并不是说我不想母乳喂养，只可能是有可能是啊，信息获取的不够全面，把母乳的困难无限放大了。就忽略了其实和大部分问题啊可以通过专业的途径去解决，这也是我们今天科普的意义，也希望更多的妈妈去有勇气去尝试一下母乳喂养。
1: 嗯，确实，我觉得就是王护士长提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集中在母乳喂养这一块，现在因为网络信息的发达，有的时候更多的不管是在哪个方面，尤其是一些负面的小点，很容易它被无限的放大，以至于人会产生一些恐慌。那现在就是咱们医院还是提倡，如果进行母乳喂养，时间还是至少六个月或者更长，是吗？
0: 是的，就是说按 WHO 的建议嘛，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然后呢就是继续母乳喂养到两岁及以上。
1: 啊，两岁，对。其实此前我也听说过，在我们身边我们单位就有一些妈妈们是一直喂养的孩子，就是能够站立的时候好像也差不多就是到两岁左右，我也是为他们这样的坚持点赞。那如果收音机前这会儿有一些正在犹豫啊，这个产后要不要去进行母乳喂养的准妈妈，如果这个时候来到医院跟您沟通，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聊这个问题呢？
0: 嗯，其实呢，我其实有三句话想对准妈妈们说。
1: 嗯，
0: 其实母乳喂养呢是一个本能的事情，是一件很自然、很美好的事情，是很值得去尝试的。
1: 嗯，
0: 然后呢，也希望他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来就好。
1: 嗯，
0: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都在，家庭也在，我们医护人员也在，社会工作人员也都在支持他们。
1: 嗯。是的，就是说这个事情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或者说是妈妈一个人对孩子进行母乳喂养的事，但事实上全社会的各个链条上都在进行着我们所能做的支持。而且我很赞成就是王护士长说的这个，其实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当你去体验过了，你才能够感受到这样的美好。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请王护士长最后再用一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关于今年这个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您对于这件事情的核心态度是怎样的？
0: 嗯，我想说的是，我们尊重每一位妈妈的选择，只要你愿意尝试母乳喂养，我们就做您专业而坚持的后盾。
1: 好，谢谢您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温暖和科普知识，谢谢，再见了，王护士长。
0: 嗯，好，再见。
1: 再见。说得真好，这个母乳喂养呢，从来都不是妈妈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全社会用整个暖心的链条来共同托举，从生命的起点开始就一一支持到位。我们相信多数妈妈都能做到。那如果你做，
2: 盲目的去放弃，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临床的这个专业临床经验来看，
1: 嗯，
2: 母乳喂养啊，对我们妊娠高的宝妈产后恢复呢是特别有帮助的，
1: 嗯
2: 啊，喂奶的过程呢能够平稳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
1: 嗯，
2: 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咱们宝妈呢就是绝对不能熬夜，那普通宝妈呢就是有的时候偶尔熬夜呢问题不大，但是妊娠高呢宝妈如果你是非常的疲劳熬夜的话，睡不好休息不好呢，自然血压就怎么样会增高，
1: 嗯，
2: 然后呢在它
1: 可能会影响睡眠，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可能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人问8.8是可以体验多少，直接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8，可以拨打电话感受一下，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太酷的事情，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

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带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个作品呢，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

0: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
2: 洞见未来。

0: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琐碎，却常常忽略疲惫的自己。今天起，请告诉自己，累了就停下匆忙的脚步，烦了就放下心头的重担，疲了就拥抱松弛的时光。不必事事逞强，不必人人讨好。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学会与自己和解，用心呵护身心，从容奔赴人间四季。流量用不完，别浪费。全球通流量红包权益，把剩余流量像发微信红包一样转给父母、孩子、爱人，清点之间心意传达。银卡、金卡客户每月可转赠3次，白金�卡、钻石卡客户每月5次。全球通流量红包，流量不闲置，让爱连起来。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

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0: 在今年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典礼的现场，一位特殊的教职工代表走上台，接过了毕业生献上的鲜花。他的名字叫李佳，今年33岁，是成都理工大学后勤保障部的一名环卫职工。就在几个月前，他考上了本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成为成都理工大学建校70年来首位考取硕士的在岗环卫员工。一个月以后，他将正式进入文法学院就读。从环卫工到研究生，这个背后是怎样的一段不平凡的逐梦路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李佳的故事。每天清晨，成都理工大学校园里的路灯还亮着，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是校园苏醒的第一个声音。每天5点起床，6点前到岗打卡，8点前完成当天第一次普通打扫。这个固定的工作节奏，李佳他已经坚持了4年多。
1: 每天都这样，除了每个星期休假一天。
2: 每天都起这么早？
1: 对啊，已经养成生物习惯了，生物钟已经到了那个点了。有的时候休假可以不用起来那么早，但是他自己也醒。
0: 李佳负责的清扫范围从学校之一路到之五路，再加上艺术大楼的周边，片区里树多落叶多，清扫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
1: 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全都包邮。今天打，今天发。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都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有个地方看病不花钱，理疗全免费。
4: 哎，他们说他们那医院呢，五点也不忙饿，所以我们钱才能多一点。
3: 看似惠民的善举，藏着怎样的猫腻？
5: 老板说生意不是很好，那大家就多推荐推荐亲朋好友来做做理疗，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3: 他们集体造假，诊疗数据异常，
6: 会打着免费诊疗、低价诊疗的幌子，来诱导吸引一些有就医需求的这个病患。
3: 当看病钱被套走，最终谁来买单？
7: 到了这个真有了毛病的时候，到了自己真年老的时候，想用医保基金的时候，发现呢医保基金已经亏空。
3: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即将播出。
0: 经过将近半年的侦查，上海警方在今年二月的一天，在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一家民营中医院进行了一次收网行动。
8: 今天是要应征什么？是中医院的前辈，我们要求责任。
0: 在搜捕行动中，民警发现这家中医院仍然处于营业的状态，诊室里医生正在接诊，药房和离院坐诊。而他名下两名用药异常的患者，分别是80岁的王老太和82岁的李大爷，两人是夫妻，都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风湿性

0: 关节炎等常见老年慢性病，而且他们常年居住在养老院里。另外，民警进一步核查还发现，两位老人不仅药品开具量严重超标，医保记录里还登记了针灸、艾灸等大量的理疗项目，情况十分的反常。办案民警，
1: 我从我个人主观上来看，他们的年纪很大，很难支撑他们全部完成这些理疗项目。然后他们的养老院距离这家医院呢，大概也有3公里左右。当时呢，我们就比较怀疑他们能不能每天都完成这个大批量的理疗项目。
0: 那么，这么多的理疗项目，究竟是不是老人他本人做的呢？为了印证心中的疑虑，民警决定从老人的日常生活入手展开核查。
1: 我们后期去查询了老人的出入养老院的记录啊，以及询问了相关的护工，发现老人很少出入这个养老院。
0: 这就奇怪了，老人平日里很少出养老院，那么这两位老人名下如此频繁的理疗记录又是怎么来的呢？带着疑问，民警找到了两位老人。患者王老太，
2: 给我要调眼啊，要保养好，开点中药按摩，给我吃了几次嘛，高大子确实是有点腰骨，所以呢我吃了好几次了，觉得很轻松。
0: 王老太说，大概是在2023年1月份的时候，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到那家中医院调理身体，并且在这家中医院前后做过几次理疗，感觉效果还不错。可是诊疗记录却显示，从2023年1月23号开始，截至警方开始调查的时候，王老太和老伴儿前后去了50多次。但是王老太却说，她和老伴儿绝对没有去过这么多次。
2: 那么我们老人嘛，跑来跑去，排队跑。
0: 这有艾灸、针灸、拔罐等多个特色诊疗项目，院内划分不同科室，设有独立诊室，共有8名医生在岗执业。民警随即调取了这家医院的医保结算和诊疗开单记录，发现所有医生的诊疗开单数据都存在着明显异常。
1: 我们就看到这个医生呢，他是作为一个中医理疗的医生，他在2024年3月14号大概3点41分的话，给这个姓方的这个病患开具了1145的一个诊疗金额，但是呢他过了10秒钟，他又给另一个姓周的开了也是同样的金额，然后42分又过了10秒钟，他又给一个姓龚的开了啊，后续的话又给了很多很多其他人开，在同一时间可能1分钟以内给4到5名这个病患啊开具了这个诊疗，这个明显是超出了这个常规的，所谓的这个望闻问切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完成，没有办法完成这样一个诊疗项目。
0: 从一名姓杨的医生的诊疗记录上可以看出，他在5分钟内给5名患者先后完成了问诊、开具理疗项目等一些流程，其中间隔最短的仅仅有10几秒。民警认为，如此紧凑的
3: 起初几个人的歪心思，悄然形成集体运作模式。
4: 当时就是老板娘就是说，就是这一部分如果开单开好了以后，就是按那个开单金额给到10%的提成。
3: 他们肆无忌惮地作案，幕后谁在主导这一切？
5: 这个医生都看了，这个医院的老板肯定是知道的，最后发现果然是老板来指使的。
3: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正在播出。
0: 为了彻底查清真相，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也为了斩断这个违规链条，警方决定对所有涉案人员实施抓捕。在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以后，今年2月6号，上海警方决定实施抓捕行动，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在抓捕现场，民警在封存诊疗系统、就诊记录以及财务账本的同时，还依法扣押了大量的涉案单。犯罪嫌疑人于某，
6: 反正我的医保卡就是会给那个杨医生就是开治疗，然后这个治疗反正我没有，基本上都是没有做的，然后杨医生他就会拿一些那个他反正就是病人的病卡会来这边开药，反正这个药他

0: 就是有那些病人也没有来看过的，也没有来把脉看过的，就是这些药反正那些病人也没有拿。
1: 经过警方的调查，这家医院蓄意组织指使医护人员实施骗保，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前提下，医院持续空刷医保结算，套取医保基金，并且按照10%到30%的比例给医生发放提成。经查，这家医院累计套取国家医保基金300多万元。周某等3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今年5月12号，周某等7名嫌疑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的

合肥确实是一个命运眷顾的争气孩子。安徽300年的省会之争，且听我细细道来。太平天国势力最盛的时候，咸丰给曾国藩连下7道谕旨，有时前后仅隔一天，帝国半壁江山失守，尤其是江南财富之区沦陷，咸丰急得几乎丧失了理智。他认为江浙一带就是帝国的呼吸道，江浙丢了，帝国也要断气。所以他给曾国藩的谕旨中心思想只有一条，保卫苏州，保卫常州，保卫无锡。可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曾国藩似乎打定主意要违抗圣旨，他迟迟不行动，继续把湘军主力屯在安徽。他跟皇帝的观点不一样，皇帝认为江浙很重要，曾国藩认为呢安徽更重要。他还特别强调首当其冲是安徽的首府安庆。1853年，太平军拿下安庆，这是清王朝失去的第二座省城。到1860年，咸丰连下谕旨之时，在长达6-7年的时间里，曾国藩虽然无法率军夺回安庆，但他始终以敏锐的眼光盯着这座战略之城。咸丰调不动曾国藩，却也毫无办法。除了湘军之外，举国已经找不出第二支劲旅可以与太平军相抗衡。他不仅没有将不听话的曾国藩革职，还给他升官，让他代理两江总督，意思也很明白，你曾国藩要履新就要到苏州去，不能再窝在安徽了。曾国藩接受了新职位，却没动身赴任的意思，不过他内心还是很高兴的，所以给咸丰上了一个奏折，详细地跟皇帝阐述了他的战略意图。这的确是安庆的软肋，即便到了晚清，从安庆到皖北走陆路的话，需要翻山越岭，十分不便，一般只能走水路，沿长江东下到南京，再转支流或运河北上进入皖北，走一趟下来没有半个月搞不定，相当费劲儿。安徽布政使一直在江宁办公，正是图这里往安徽省内各地比在安庆便捷得多，但一个省的主要领导长期异地办公，终归不是办法。到乾隆25年，也就是1760年，乾隆下定决心结束安徽省级官员多地办公的局面，这才使得安庆成为机构健全的省会。此时距离安徽建省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可见安庆这个省会当得真够窝囊的。安徽民间传说，安庆被确定为省会是清朝重臣安徽桐城人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人极力争取的结果。这个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安庆自身的条件不够硬，要通过关系上位，因此并不具备不可颠覆的地位，以后的历史将不断印证这一点。最早对安庆的省会地位构成威胁的是同处于长江岸边的芜湖，契机源于近代中国的屈辱史。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芜湖、温州等四个地方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回望晚清历史，这些发展的好的城市无一不是由通商口岸起家，芜湖也不例外。第二年，芜湖设立海关，正式对外开埠，这是近代安徽唯一的通商口岸，大江南北的进出口货物大部分都会汇聚于此，很快就在全省的经济格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当时大清帝国的红人李鸿章也相中了芜湖，他奏请清政府将原来设在镇江的米市移到芜湖。一般的说法是李鸿章家族在芜湖有商业利益，所以他会为芜湖站台。总之，城市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政治强人的加持，这一点在安徽各市的轮番崛起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张廷玉、曾国藩捧红了安庆，李鸿章则为芜湖加油助威，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说到的，他也为自己的家乡合肥锦上添花。传统社会里，粮食是整个国家最大宗的交易，芜湖米市开张后很快就跻身中国四大米市之一，一度还高居榜首。

开埠，加米氏的双重利好，一下子把芜湖的地位拉到了历史高点。清末民初，芜湖已经三大城市之一，地处铁路重要站点的蚌埠，经济发展模式被概括为八个字：以商立市，沿粮起家。淮盐和粮食转运是蚌埠发展的两大宗，而蚌埠达到政治地位的顶峰，则不得不提民国军阀倪嗣冲。1913年，袁世凯派倪嗣冲督皖，倪嗣冲独具慧眼，一下子就盯上了当时刚刚起飞的蚌埠。结果他没把安徽督军公署设在省会安庆，也没设在自己的老家阜阳，而是设在了蚌埠。军阀混战时代，控制交通枢纽就能呼风唤雨，倪嗣冲据守蚌埠，就像张勋长期占据徐州，眼光同样老道。很难说是蚌埠成就了倪嗣冲，还是倪嗣冲成就了蚌埠。总之，倪嗣冲督皖的七年里口碑极差，但他就是屹立不倒。而蚌埠也在倪嗣冲进驻之后一夜成为重镇，对省会安庆的地位构成极

战之后，国民政府的统治趋于稳定，安庆的省会地位才逐渐稳定下来。但安庆的心一直悬着。1930年代，安徽又建了两条铁路，分别是淮南铁路和江南铁路。淮南铁路带往了合肥，江南铁路给芜湖锦上添花。至此，安徽省内的新贵一个个沿着铁路线排开。芜湖是安徽经济首部，蚌埠是皖北首部，合肥是安徽的中坚力量，这让安庆更显边缘和失落。在铁路成为省会之争重要砝码的时代，安庆一直没有一条铁路建设成功，这让他怎能坐得稳一哥之位呢？一直蓄势待发的芜湖，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向省会发起了冲刺，这也是芜湖最接近问鼎安徽省会的一次。当时芜湖涉事，省会由安庆牵制芜湖的声音此起彼伏，芜湖开始了各项筹备工作。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人虽然在蚌埠，但是对省会牵制芜湖一事还是全力支持的。究其原因，芜湖相较安庆、蚌埠等城市，商业更为发达，人口更加聚集，有利于打造成全省模范区，作为安徽的门面拿出来。国民政府要推进现代化建设，安徽如果继续把安庆当成门面，就显得有些寒碜了。正如历史学者谢国兴所说，安庆的城市发展依恃的是全省行政中心及文教机构荟萃两种条件，工商业复生于城市，而不是工商发展造成城市的兴起。如果比照市政的传统性及非传统性之分，安庆无疑是传统性浓厚的都市。相比之下，经济优势是芜湖的王牌，这是老大难的安庆以及以军事重镇出名的蚌埠所不能及的。国民政府规定设市的条件是人口达到20万，当时芜湖的人口是17万多人，比安庆、蚌埠多了5-6万人，离20万的设市标准仅一步之遥。不过随着方振武被解职和扣押，再没有人出面推动省会迁移之事。安徽省给出的理由是芜湖人口不够标准。虽然以后芜湖反复申请，但在省会之争中终究棋差一招，遗憾错过。还记得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安庆保卫战吗？当时曾国藩以一人之力保住了安庆的省会地位，但在70-80年后，另一场战争时的安庆再次沦陷，只是此时再没有曾国藩为安庆出头。1938年，安庆被日军攻陷，安徽省会被迫搬到了大别山区的立煌，也就是如今的金寨。与太平军攻陷安庆时不同的是，安徽

0: 就继续打。那么关于特朗普的这个威胁啊，班老师您怎么看？如果要继续打，这个打的手段上，特朗普手里的牌还有哪些？
1: 我觉得现在美国人的牌基本上都已经打出来过了。那么你想，除了大规模地面行动之外，包括这个小规模的对伊朗境内的渗透的这种突击，其实都已经发生过。
0: 嗯，
1: 那么美国方面现在的问题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你不太可能动员当年海湾战争的62到65万规模的部队，但是伊朗的人口跟这个土地面积都要比伊拉克大出3-4倍啊，那就是说你本来62到65万就不够，那么你还动员不了那么多，所以你怎么可能打一场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真正的试图以地面行动去威胁伊朗政权安宁的这样的行动，那么大家认为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至于其他的轰炸，那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甚至是这个民用基础设施进行攻击这件事情，美国一直在做。那么伊朗现在其实就是一种硬扛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你现在不能靠轰炸达成美国的目标，未来就可以呢？所以这个我觉得总的来讲，就美国人的底牌到底现在手里还攥着什么更多的底牌，现在是值得怀疑的。那么之前把牌打得太多，把这个所谓的极限施压用得太过，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显得后招比较少。
0: 嗯，就是在您看来，经常喜欢嘲笑别人手里没牌的这个特朗普，其实他自己手里攥着的牌现在反而是比较少，是吗？
1: 当然，特朗普最大的牌是特朗普可以突然掉头啊。
0: 嗯，
1: 特朗普就是美国不是中东的中东国家。美国完全可能把中东留下一地疮痍，战争之后拍拍屁股走。现在他离开，跟他过两天回来这件事情，在美国人那儿没有任何的道德上的压力，就像他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做的事情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很多中东国家并不见得真正希望美国人就突然拍拍屁股
0: 当甩手掌柜，
1: 哎，这个也不太行。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各方都不希望谈判破裂。那么，但是呢，这个美国的、伊朗的，包括我们说像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很多时候它的目标之间差距又很大，这个谈就很难。
0: 嗯，我们再来谈一个具体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特朗普其实各种军事行动也都尝试过了，但是呢，效果有限啊，确实也是打掉了很多伊朗的重要的目标，但是呢，没有打服伊朗。最近这个暂停袭击之后啊，很多美国国内的一些相关的媒体啊、知情人士啊，就爆出来说美军呢这个弹药库存的问题很严重啊，包括这个路透社8月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这个报道说，美军在和伊朗的战争中已消耗掉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啊。那么相关的这个爆料啊不少，哎，但是呢，这个也相当于是一个罗生门了，因为特朗普每次回应相关的报道都是说，我们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我们的弹药绰绰有余，完全管够啊。那么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美军的弹药的真实情况，白老师您怎么看？
1: 我觉得特朗普所描述的有些是真话。首先，
0: 怎么讲？
1: 美国的弹药库存远大于，就是尤其比如说今天制导弹药上面，比很多国家，甚至说全世界应该说绝大多数国家都多。
0: 嗯，
1: 这件事情是事实。
0: 他这个精确制导弹药是指这种，
1: 现在外界比较强调的，你比如说他的这个陆基的这个深度打击导弹啊，用海马斯跟 M270发射的这个弹药，
0: 嗯，
1: 然后包括你像海基的战斧，那这些消耗量都比较大，因为一般认为战斧在战前的数字4000到4400枚左右，那么现在打出去超过1000了，
0: 嗯，
1: 那么再加上这个4000到4400枚里面有多少能用，这个都值得怀疑，所以其实就是美国人自己手里的战斧的数量，那么确实肯定是要低于3000的，那么这个里面对于美国来说，2500左右的弹药他认为是不够的。但是你想想，除了美国之外，还有谁有2500枚这种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远程的巡航导弹？没有人有。
0: 从量的角度来讲，他还确实是

0: 全部入住五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
2: 面对来自于伊朗的弹道导弹攻击，那美国方面在相关的基地周边，当然不光是美国，包括我们说这些有美军基地在土地上的阿拉伯国家，那么他们在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弹药来进行拦截？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弹道导弹无疑会有很大概率命中目标，那么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第二呢，就是对于伊朗的这种廉价的但是数量很大的无人机的大规模的攻击，其实包括美军在内，各方都缺乏有效的低成本的手段，那么没有办法来应对，那么就会有一些无人机命中目标，那么当然也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其实对美军来说，更大的问题在于防御。那么攻击这一块呢，如果不能用战斧这样的弹药，那么美国方面可能就要派出它的战机，比如说挂载这个空射的一些，那么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影响既包括船只本身的安全，也包括它的保险费、运费的增长。所以现在来说，当然对沙特的压力更大，但是对整个世界，那么红海危机重现，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很难承受的结果。
3: 那么曼德海峡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它跟霍尔木兹海峡咱们怎么去相比较呢？比如说啊，胡塞武装它的整体军事实力肯定跟伊朗是不如的啊。那么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力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力，这个您怎么去比较呢？
2: 我觉得首先呢，是之前应对红海危机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已经成型的而且运行过的国际体系。上周在沙特利雅德其实有一个相应的会议啊，大概50个国家跟组织，那么有14个签了协议，这里面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约旦，这些都其实都参与进去了。那么像沙特跟埃及自身的海军力量还是比较强的，沙特大概30不到40艘舰艇吧，那么埃及甚至还有2艘西北风级的两栖攻击舰、8艘潜艇。所以就如果说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上面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护航，这个理论上讲是有可能的，而且更不用说之前像欧盟啊这些其实也在相关区域展开过护航。它跟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没有人真正愿意牵头，也没有人真正愿意去犯险，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呢，就是在相关区域的威胁之前其实有过先例，那么各方呢在以这个打击跟护航结合的方式去应对上面也还有一些经验，所以相对来说曼德海峡方向的威胁可能要比霍尔木兹海峡要小一些。但是这种威胁想要用军事手段去解决也需要花费时间，那么对于那些需要依赖曼德海峡航运的国家来讲，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这个就很难说了。
3: 那么对于沙特来讲，现在的处境啊似乎是有点艰难了啊！我们是说这个有点什么呢？两头堵，霍尔木兹海峡那头被堵了，然后呢，通过这个管道运输，哎，来到红海这一侧，想走曼德海峡，就曼德海峡也被堵了。那这样的话，对沙特的影响有多大呢？沙特相关的油轮，那是不是只能，比如说从那个苏伊士运河，然后再绕到那个非洲最南端好望角，是只能这么办了吗？您怎么评估现在局势对沙特的影响？
2: 我觉得对沙特来说，当然首先是压力啊。那么沙特的这个能源出口对它的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你也可以视为沙特方面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机遇，因为在之前会把手中的这些比如空中力量那么转为进攻，因为这个之前也已经进行过。那么2015年之后，沙特为首的联军跟也门胡塞武装其实进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空袭跟反空袭的彼此的博弈，因此呢，我觉得沙特方面肯定还会比较主动的，那么把手中的这些军事力量，那么试图转化为有效的这种打击，那么试图尽量的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和就至少先解决曼德海峡这个方向沙特的这种迫切的一些威胁。
3: 那么对于沙特来讲，现在怎么处理跟伊朗的关系？在美伊战争的过程中到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的确很关键。那么在最近特朗普宣布取消或者说暂停打击伊朗的行动时，他就提到了这个包括沙特在内海湾国家都给我打电话了，希望我不要打。那么也有美国媒体报道了，这个沙特王储啊也是跟特朗普通电话了，希望美国暂缓。

0: 打击伊朗。那么这些相关的报道，您觉得释放了一个什么信号呢？说明了沙特现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1: 我觉得包括沙特在内的所有国家，现在其实都被卡在一场他们会认为不是自己选择的战争。
0: 嗯，
1: 因为这个就是从梅里伊战争爆发，美国跟以色列发动行动，伊朗发起报复之后，中东的国家全是这个态度。因为这个是事实，就是既不是沙特、阿联酋、约旦、阿曼发动的攻击，那么当然遭到的伊朗的报复，那么也不是说理论上讲，至少首先不是针对这些国家，而是针对这些国家土地上的美军的基地。所以对于沙特这样的国家来讲，那当然很尴尬。那么现在又对于美国在军事上、在外交方面的信心在迅速下降，那么怎么办？自己的防务、自己的安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被过度的交给了美国啊，这个依赖于美国。那么现在这种依赖明显是没有用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在收缩，那就。

0: 间23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

0: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658888。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好公权提醒我，是盐城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好，张女士请讲。
1: 我今天到盐城市综合治理的东市办来办事。
0: 好，我们此刻在和张女士是做视频连线。好，您此刻的位置在哪里？
1: 我现在在盐城市综合盐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
0: 然后那您反映什么问题呢？
1: 我进去办事的时候，那个门口的保安他就要求所有进入这个综治中心的非工作人员都要求不允许带手机包之类的，所有的身边的东西全部要全部汇总。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0: 那您去盐城市社会综治办，你去是做什么事情的？
1: 我去拿一个卷宗。
0: 拿
1: 一份材料。
0: 拿一份卷宗是吧？
1: 对。他们这边是派驻，应该是派驻过来的吧，他们好像没有答复的这个权限。
0: 就他们只是说执行了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至于为什么他们无法回复，对吧？
1: 是的。
0: 好，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盐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相关窗口，或者是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大家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合理合规吗？对吧？大家可能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前往综治办去办事的经历，可能大家有的时候是第一次了解这样的一个机构，并不是很清楚，和大家来做一个介绍，他们的职能是有哪些呢？它其实应该是政法旗下的啊，就比如说市域社会治理的信息平台建设、矛盾纠纷
1: 到国家安全，我也没有妨碍到任何一个人，你不能禁止我带手机，你不可以禁止公民带手机，你这样说有需要可以拿，我觉得不合理。你这是对外的窗口，你不是保密单位，你应该法律明文没有禁止的，你应该是自由的。
2: 对的，对的，你们权利我们肯定是权利保障的，但是他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管理规章制度，而且这些都是领导性的。
1: 但是您这个是大厅啊，您这个是大厅，您其实诉讼服务中心的话，那现在大部分人的手机的话，它是放在大部分人的材料它是放在手机里的。你也不可以禁止带啊，禁止携带啊。而且你的卷宗既然有工作人员在管理，那普通公民进去办事，他不可能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拍到的呀。或者您在害怕什么呢？
0: 好，王主任，这是前往办事窗口他的这个质疑啊。
2: 对的，
0: 王主任，
2: 哎，李双。
0: 我觉得他这个质疑，我们也是可以倾听一下，对吧？
2: 对的，我们这边那个经常有群众反映这个，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他跟我们说一下有特殊需要，比如说他在这边开点说拿手机，说里面有一些证据，我们都会让他及时那个到那边拿的。
0: 王主任，我刚刚听了你们的这个对话，包括你前面对我的这个回答，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综治办它是一个综合的窗口，对吧？综治中心，综治中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集合的窗口，各个部门都进驻，对不对？
2: 现在综合难调，有些部门
0: 这个规定。是谁定的？是领导定的，就100%的正确吗？无误吗？那我们想问一下，你们领导制定这样的一个规定依据是什么，对吧？如果说你这个依据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我们还要帮你好好的宣传一下。那如果说你的规定是不合理，张贴出来他们的要求，
1: 没有。
0: 那你去存包这个行为是谁提醒你的？
1: 是保安。
0: 是保安提醒你的，也就是这个工作是由保安跟受访群众，就跟前往的群众来进行沟通，然后来要求大家这么做，对吧？
1: 对的。
0: 那作为办事群众前往综治中心去办事儿，那我想你的感受度应该不太好，对吧？
1: 是的。
0: 好，我们看看抖音网友笨笨说，领导这个理由好像说服不了我啊。传说说法律明文禁止进入综治中心大厅吗？一切顺其自然说，大厅是公共场所。大年子说，部门不能够违背法律规定，人生如戏说。

0: 说综合窗口不让带手机，小高同学说呢，你们的证据又不是放外面的，谁会去拍呢？怎么拍呢？这个事情大家还是有很多一些讨论啊。其实我们今天也想关注这个事情，就是从法理的层面来看，这个规定到底合理吗？合规吗？刚刚通过跟综治中心王主任的沟通，证明了就是我们张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就你前往援助中心办事儿的时候的确是手机包包必须存放的，对不对？对吗，张女士？
1: 是的。
0: 好，那这样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马上我们来视频连线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我们请夏律师帮我们来做法理的分析。夏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前面我们的对话您都听到看到了吧？
2: 啊，听到了，看到了。
0: 我们今天关注这样的一个办事机构叫综治中心，它是属于一个对外的公共服务窗口。刚刚也讲了，比如说公安啊、检察院啊、法院啊，就是它有一个规定。我目前判断它应该是一个自行规定，他说这是领导定下的规矩，就是禁止群众携带手机入内。那么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啊，因为他也讲了里面分为不同的窗口，可能不同的窗口还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我们放到这个法律层面来讲，您帮我们判断一下，就是这个机构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它合理合规吗？
2: 我理解是不合规的，因为我们这个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里面有规定，政府及有关部门它应该增强服务意识，切实转工作作风，为市场主体提供规范，便利

0: 没有。那么这种所谓的领导定下来的制度，您觉得它合理吗？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违反我们叫行政程序正当规则啊、原则，因为你这样限制
0: 行政程序正当规则
1: 啊，正当原叫行政程序正当原则啊，就是说你这样限制性的一个管理规定，你肯定是要公示的，对吧？要公示，而且有一个必要性，对不对？你不公示的话，我们这个人民群众来办事，他想至少享有一个知情权嘛，对吧？
0: 对，
1: 而且也知道你这个制定这个规则的一个依据。因为我们刚注意到这个张女士说一个也是个律师，好像对吧？我们律师其实遇到限制使用手机的场合也是有的。你比如说看守所条例，它是明确规定的啊，你在会见的时候不能这个
0: 携带手机的，对吧？好，那你看，其实今天我们政府热线一追到底也是帮助群众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对吧？那么我觉得面对工作人员啊，刚刚其实前面跟我们有了一段的沟通，后续电话直接就挂断了。那我的感受其实态度还是很生硬的，对吧？那我觉得你窗口，而且有那么多部门进驻给大家提供服务，理应优化服务。刚刚你也讲了，还应该优化营商环境。在这里我们也想请这个夏律师来帮我们看看，就这个部门他应该如何去优化服务。必须关机状态，然后到了办事点，在工作人员面前手机是可以允许开机的，因为有些业务是需要在手机上操作的。春天说呢，我认为有涉及到安全危险品是不可以带的，手机不让带，不知道有没有法律的依据。今天看了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网络平台直播很多朋友的留言，大家都特别的理性，因为大家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在综治办窗口办事儿办业务，你不让我带手机，请告诉我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仅仅王主任一句说领导定的我就是执行，那这个综治办我觉得你就在激化矛盾，制造矛盾。所以我们期待着盐城市综治办对于这个事情要有个明确的答复，领导定的，哪位领导定的，领导定的依据是什么，领导定的法律的依据是什么，而且定了之后有没有明确的上墙公开公示，让前往办事的群众有最起码的知情权呢？这些问题我觉得盐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样的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更应该给大家提供优质的服务，这是我们期待的。好，稍后我们继续关注。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对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6: 我三个儿子，然后改嫁，改到这一家有两个儿子，
0: 就是他有三个是亲生儿子。
6: 对，三个亲生，
0: 另外两个是他后来改嫁之后，是也是亲生的吗？
6: 不是，是男方的儿子。
0: 哦，那他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他的这个儿子不管他吗？
6: 对呀、啊，现在那个时候是春节的时候，是他那个侄子送过来的，那三个月的钱是侄子给的，他那个侄儿。人家给三个月钱，人家就不给了，就跟我们说。
0: 每月是多少费用啊？
6: 2600。
0: 每月2600。
6: 对。
0: 这个费用他有多久没有交给你们了？
6: 我们已经把这个老人送回去了，人家侄子不付钱了，我们就是
0: 在不付钱的时候，你们就把老人送走了，对不对？
6: 对。
0: 送到了哪里？送到了哪里？
6: 送到那个他自己的家里。
0: 然后呢？
6: 然后他在家里，因为这个老人他神志不是太清嘛，他就把衣服都脱光了，就是就是尿啊屎啊，就是说他就是在家里面随便啊，就是不穿衣服就在外面。
0: 那你们把他送回家，他家中还有人吗？
6: 没有人。
0: 但他其实已经，我觉得他已经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了。
6: 对，
0: 对对，
6: 所以说他家没有人。那个村干部呢，因为他两个儿子也不住在老家。所以说村干部跟派出所就是村上人，就是看不下去了，就打电话告诉干部呗，说他没穿衣服，对吧？
0: 对。

0: 啊，然后就干部就把跟派出所把他送到我家协调，说意思呢，请我家再收下来，说把事情调解好了，再给钱，对吧？
1: 那现在老人还在你那儿是吧？
0: 对呀，现在2个多月了没给钱，我就去要的。我说你们干部调解的，对吧？
1: 对
0: 你
1: 对
0: 也不能
1: 对，
0: 一直不给钱，对吧？我就去了。去了那个派出所就说呢，谁不给钱，你家就告谁，叫我家起诉。
1: 但是，作为李女士想，我是开居家养老院的，对吧？就是照顾老人，但是呢，你说如果说一直都免费照顾老人，可能你的这个精力财力也不能做这样的长久的这种支持，那
0: 对呀，
1: 让
0: 我
1: 你
0: 家
1: 去
0: 也不是
1: 起
0: 慈
1: 诉，
0: 善机
1: 我
0: 构，
1: 感觉
0: 对
1: 也
0: 不
1: 不
0: 对？
1: 是很合适。
0: 对呀，我
1: 对
0: 就
1: 吧？
0: 是我就去要了，要了呢，他那个2个儿子呢，他2个儿子月一出，意思5个儿子1人500，对吧？
1: 对，但一共是，如果这么算下来，他亲生的儿子是3个，然后后来改嫁了，男方又有2个儿子，那其
0: 对。
1: 实亲生的是3个儿子，哎，还有2个是非亲生的儿子，对吧？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啊，那这5个儿子对老人的态度一样吗？
0: 对，呀，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像我们受人，就是说你家里送来的，就是说你子女签字就行。就是说，假如在我家有什么发生意外或者什么死亡了，你不跟我家就是有任何的责任就行。
1: 那现在这个难题就是老人还在你这儿，然后呢，费用也不交，而且如果说让李女士你去跟她这个5个儿子交流，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对吧？
0: 对呀，我去了，我前天去了派出所，派出所呢说人家愿意，他2个儿子愿意出这个钱，但是我已经伺候我们家已经伺候老人已经2个多月了，
1: 好，李女
0: 我
1: 士，
0: 现
1: 我
0: 在
1: 们马
0: 想。
1: 上现场连线环市、环区轻工镇派出所的董队长，派出所里面的队长，董队长你好，董队长你好，我们场外看看董队长的电话有没有接通上，
0: 我打他电话，他说我头
1: 董队
0: 晕
1: 长
0: 就
1: 你在
0: 挂了。
1: 吗？
0: 我接电话啊。
1: 董队长你好。这是环市环区轻工镇派出所的董队长，大蓝鲸网友信念说，跟您沟通了吧？我们想问一下啊，这个80多岁的这位姓孙的失能老人赡养的问题，这个情况您是知道的吧？而且说你们派出所已经进行了调解。
2: 当时我这个老人在家里面啊，我们是接到报警的，然后，说老人在家失能，村里干部也到现场去了，我们给他通知一下，到了送到敬老院给他调养1个月。
1: 但敬老院说啊，已经2个多月都没有支付费用了。
2: 人家不昨天给他3000块钱吗？
1: 谁给了谁3000块钱？
2: 就人家这个有一个子女给的，出了3000块钱。
1: 是昨天给的吗？
2: 对，给了。
1: 好，李女士，接养老院的李女士。李女士在线吗？
0: 在线，
1: 昨天有没有收到3000块钱？
0: 收到了，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说到派出所去要钱了，他这2个儿子给了3000块钱，因为我家已经2个多月了，我也不能就拿他的3000块钱去赡养他这个，对吧？他是该我的钱，对
1: 我
0: 吧？
1: 知道李女士，你是想他这个后续的费用能不能够跟得上，是吗？
0: 不是，我家是等于我这个派，我家这个，这个养老院马上就要不开了，就
1: 就
0: 是
1: 是
0: 说
1: 说，
0: 遇到这种情况，要钱很困难，就是说我们不想接受这个老人了，就是说想把他送回去，
1: 我
0: 现
1: 明
0: 在
1: 白你的
0: 不
1: 意
0: 能。
1: 思，李女士，你是想表达第一，你们现在经营马上就要结束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们这个养老院也不开了，老人你
0: 是的。
1: 不可能继续为他提供养老的服务了。那
3: 成年时候啊，曾经抚养过，那么他就是继母子关系啊，继母子关系跟亲生这个母子关系啊，在法律上是一样的啊。这个如果成立继子女关系，这个继。

0: 子女也要履行赡养的义务。
1: 好，夏总，你讲的这段其实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你看这老人他其实有两段婚姻，对吧？他第二段婚姻就是两名这个继子女，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金先生应该就是两名继子的之中的一位，那么他们其实是没有这个血缘的关系的。您刚刚讲了，如果说他们有这种这个抚养的这种关系，那他也应该去赡养老人，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他们只是这种继子女的关系，他没有，他当年没有去抚养，那么到今天他还有赡养的义务吗？
0: 如果说他就是在这个继子，就是说他这个改嫁以后的就是丈夫啊的子女，他如果在他未成年时没有抚养过，那么就不成立这个继子女关系啊，他就没有这个赡养的义务。他是有权利向，比如说他向警方去求助啊，向民政部门求助啊。因为这里面存在什么问题，就是子女你拒绝赡养父母过他，法律上有一个就是你实际上是一个遗弃行为啊。根据我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你要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抚养人的话，这个公安机关是可以进行五日以下拘留警告，如果情节较重的话是五日到十日的拘留，还可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的。
1: 好，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有这个对于老人应该赡养没有做到赡养的义务，我们其实是有法律是可以进行管束和制裁的，对不对？
0: 是的。甚至如果说警方这个比如说已经告知他了，他还拒绝赡养，我们刑法里面还有遗弃罪啊。你对于年老的这种没有独立生活的人，如果说有抚养义务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是可以追究遗弃罪的。
1: 我们有遗弃罪。那么其实今天节目进行到此刻，我相信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我们共同关注的还是老人家的这个养老安置问题，目前还是悬而未决。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的镇村派出所这些基层部门，就是他们怎么能够做好一些具体的工作，化解这样的一个矛盾呢？能够让老人家能够有一个正常的晚年生活。
0: 我觉得首先可能从民事角度来说，就跟派出所来组织各方来调解，大家就这个老人的赡养啊能达成协议，这个最好，包括村里面包括这个民政部门都可以出面来进行调解。如果说确实这个不能达成调解的话，那可能是要给这个老人要指定一个监护人，因为大家都他有的子女是愿意抚养的，要给指定监护人，由监护人代表这个子老人去起诉，要求其他子女来进行赡养义务啊。当然如果说长期不履行这个赡养义务，我们刚才讲了还有治安处罚的这个责任，也甚至有这个刑事责任啊。作为公安机关也给他示明清楚啊，可能承担的相应责任啊，促成单位各方去履行这个赡养义务。
1: 好的，谢谢夏磊律师的法理分析，我们跟您连线到这儿。我们抓紧最后的时间，马上现场连线淮安市淮安区清宫镇民政助理严主任。严主任你好。严主任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老人家养老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和你交流？
2: 你讲啊。
1: 我说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
2: 什么？什么？
1: 我说我们场外的编辑有没有人跟您交流老人家的事情？
2: 他刚才我漏一句话，就说有个老年人，有一个老年人有什么情况？
1: 严主任，您尽量讲普通话啊、哦！在你们淮安市淮安区清宫镇，有一位李女士反映，她是开农村居家养老的，说有一位老人姓孙。80周岁，现在是失能老人，子女不赡养，现在人在养老院，但是养老院即将关闭，老人何去何从？
2: 这什么养老院呢？
1: 您说什么？请讲普通话。
2: 请讲这哪一家养老院呢？
1: 在哪一家养老院是吧？就这个具体情况您都不了解是吗？
2: 这个情况不清楚。
1: 好，电话切出，我们场外把具体的信息提供一下。今天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交流了。赡养老人是子女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父母再婚，从来都。

0: 一般通常的这个治疗手段有哪些呢？
1: 这个根据我们最新的指南啊，我们的发病4.5个小时以内，
0: 嗯，
1: 都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溶栓治疗，
0: 嗯，
1: 然后这个时间越短，它获益是越大的，因为这个每过1分钟，它就有几百万个脑细胞它是受损的，所以说这个尽快的到达这个能够溶栓的医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嗯，
1: 但是呢，像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叫醒后卒中，比方说。这个假如患者是晚上10点钟入睡，那可能早上7-8点钟家属才会发现他这个是出现了偏瘫，可能是个中风。那这时候的发病时间其实是我们不能确定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叫 CTA-CTP， 就所谓的加强 CT， 可以去看他的一个缺血再灌注的情况。那如果符合指征，比方说这个达到了我们这个灌注可以挽救的，我们可以给他做取栓，就是一个导丝伸进去之后把血栓取出来啊，这个时间就可以延长了，甚至有一部分患者如果符合条件的可以达到24小时都可以做取栓。
0: 嗯，
1: 那如果说是这个到达之后发现是一个脑出血，那脑出血它的损害也很大，那我们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个钻孔引流或者说清创啊去给他做一个治疗。
0: 嗯，如果是溶栓的话，那它是不是比如说它可能对患者来说它后续的这个恢复的情况会比较好，而且可能是不是就不用再做其他的手术了，它可能会这个对患者来说比较友好一些。
1: 对，因为溶栓的话呢，它是一个指南推荐的一个治疗，就是在4.5个小时以内进行溶栓，患者的获益会很大。
0: 嗯，
1: 那也有一部分患者当然了可能出现偏瘫，他可能溶完栓之后还是跟原来一样，但是他避免了后续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神经，就这个神经功能缺损的加重。因为大家都知道中风啊，当场发病的时间段其实是他症状反而是最轻的时间，真正要到5到7天之后才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所谓的炎症风暴，这个时候症状是很重的。所以溶栓的话，对于不但对于当场的症状，对于后续的其实也是有一些好转的。所以是它是一个指南非常推荐的一个治疗方案。
0: 所以您刚才也讲到，就是如果发生这种中风的情况，打电话到打120，就有一个信息是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发病时间，这直接影响到它后续的这个治疗哈。那我们还想请教李主任，就是说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就是面瘫，好像夏天容易有面瘫的发生。那么，这个面瘫和吹空调之间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呢？
1: 对，它这个面瘫啊，它就是跟这个包括这个天气因素非常的相关。一个呢就是吹空调之后啊，它会有一个过热或过冷的一个应激。那这个时候会出现血管的痉挛，会导致这个面神经的一个水肿啊，最终神经如果受损了，那就会出现面瘫。第二个呢就是冷热交替，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它会出现下降，那这个时候如果空气中或者包括体内残存的一些病毒，那会趁机激活，然后损伤面神经。那第三个呢，就是有的这个人群啊，他有的时候不注意，他这个空调直吹啊，所以这个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空调直吹，还有就是空调的清洗啊，如果空调比较脏，或者是空调在面对这个脸部直吹的话，那都会导致面瘫。然后这个正好夏天呢，就中医讲啊，就是所谓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如果你的正气比较强，那其实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夏天正好这个皮肤腠理啊，它是一个扩张的状态，所以很多病毒它也很容易进到皮肤内。这就是中医讲的，就是可能面瘫就会出现在夏季。
0: 所以我们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怎么应对。首先就是咱们不要正对着吹空调，还有是不是这个温度也别调太低了，因为室外温度咱控制不了，那我们室内的温度我们在调的时候不要调得太低了，是不是也得注意一点？
1: 对，就是我们室内的温度呢尽量还是在26度以上。二个呢就是进家门之前啊，我们先在门口先过渡个2分钟啊，休息休息。就我们跟很多讲，尤其是这个高龄的这个人群，他做事情都慢一点，进门慢一点，起床慢一点，这都会这个把自己的身体健康会保持的比较好。
0: 就是我们有一个缓冲。然后我们想继续请教李主任啊，就是说高温天气啊，好像我感觉就是一个就是可能我们的胃口就不像平时那样，可能胃口会差一些，而且睡眠好像也会差一些，就是有些人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总觉得这还是有点心烦气躁，就是这个温度啊比较高，特别是如果是不是老年朋友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上班回到
1: 这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对吧？
0: 对，
1: 不用医生开处方。还有就是清理湿热啊，用

0: 一些包括薏仁啊、赤小豆啊。另外呢，也可以用一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粘性食物啊，包括像丝瓜啊，包括像纯菜，包括像，其实我们感觉这个基本上过了35岁，就是这个中医讲啊，就是过了35岁，它这个人体的正气啊，其实都在往下衰落，男性，那女性呢，大概可以延缓一点，可能大概在40岁左右啊，都可以在这个每年的时候做一些彩超，因为彩超现在也比较方便啊，基本上是随到随做，然后这个查了以后，比方说如果说还好，那其实就可以定期检查一下血脂，如果血脂不是特别超标，比方说3年级、4年级，那就挺高的了。
1: 如果不是特别超标的话，那可以隔个2-3年左右做一次。如果说本身血脂很高，那可能还要每天做一次。每年做一次，然后观察一下它的这个增长情况。
0: 就是在医院里，就是特别去做这个血管彩超的人多吗？蛮多的，就是因为现在发现这个冠心自己身体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啊，所以他们经常有的时候头晕啊、疲乏，或者说这个感觉脑袋懵懵的，他们就过来做一个血管彩超。
1: 哦，那您讲的这个无论是西药也好，中药也好，咱们吃这些药，它是能够消除斑块吗？
0: 对，它可以，就是说斑块呢，它现在分三种，一个是软斑，软斑其实治疗的话，其实它就可以消掉，因为它就是长在血管内皮这个下层的一个脂质。
1: 那我们知道有些疾病它是有遗传性的啊，那中风有没有遗传性呢？
0: 就是它现在这一类疾病呢，它不能叫遗传病，因为它的所导致这个发病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太多了啊，所以说它并不像我们所谓的罕见病，所谓的遗传病一样，就是说只要有这个基因，它就一定会发中风，它并不是这样，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上一代有中风的患者，他下一代中风的风险会非常的高啊，就是肯定比其他人要高个10%-20%这样子的情况啊，那。 这个我们去重视一些，其实是这个非常好的，就是因为这个包括像磁共振啊，包括像这个血管的彩超啊，我们说磁共振它不一定说一定要做，可能是有不舒服了，有包括像面部的麻木啊、手脚的麻木啊，这个时候我们去做一下，这是没问题啊。其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定期测测血脂，测测这个血管。
1: 如果血管也是好的，血脂也是好的，一般说突然再发个中风，包括心脏也是好的的情况下，它的可能性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就一方面，这种紧张或者说这种对于身体的关注是好的，但是也不要过分紧张。刚才李主任说的，我们比如说正常的去做一些检查，这个心脏是好的，然后这个血管彩超做出来也是好的，然后血脂啊各种指标都是好的，你就不用太紧张了。但像他这样讲说，他总觉得右边的脸有点麻，过一会儿又好了。他那是会不会面瘫呢？
0: 这个是很有可能，这个面瘫跟这个中风在这个以前的民间就没有磁共振那个时候是很难鉴别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也要小心。就我们一个方面可以吃一些我们的补气的，二个呢注意休息，避免劳累。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也可以吃一点三七粉啊，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些这个调养。

身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

0: 爱科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你不需要被过往的困境绊住脚步，也不需要妄想伤疤暗自身上。过往的荆棘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常怀乐观心态，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时间，也相信自己。移动爱家，服务到家，江苏移动服务全面升级，上门检测网络，全屋组网，告别卡顿， AI 服务上门指导，畅享智能生活，更有电视升级服务，适老改造服务，四大场景，十项承诺，一个电话，专业工程师为您送到家。移动爱家，让服务更有温度。
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习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
3: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4: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3: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6: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5: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7: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

0: 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
2: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持续强化重大项目全周期要素保障，上半年550个省重大项目投资完成率达58.8%。
4: 常州抢抓算电协同时代机遇，率先卡位固态变压器新赛道，推动固态变压器与储能、 AI 算力中心等产业深度融合。
3: 清凉又暖心，高温之下江苏多地合力关爱一线户外劳动者。
4: 苏州区域集中供冷，进楼入户，市民低碳实惠，享受清凉自由。
3: 暑假期间，随着学生流、亲子游和探亲需求释放，我省多个机场刷新旅客吞吐量记录。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今天我省西北部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明两天淮河以南地区多局地雷阵雨天气。今天沿淮及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和苏南地区在35到36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全省东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3: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
5: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3: 重大项目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牵引力和加速器。今年以来，江苏持续强化重大项目全周期要素保障，健全服务机制，创新推进方式，助力一批强链、补链、延链项目加快建设，尽早达效。
6: 在国内汽车消费市场，每卖出10台车，就有5台是新能源汽车。那相较于传统燃油车来说，除了动力系统上的区别之外，还有很多车身零部件都需要重新
7: 部门协调等举措，聚焦企业资金、土地、审批等现实难题，精准发力，推动项目加速落地。上半年550个省重大项目完成投资3909亿元，同比增加302亿元，投资完成率 58.8%。 200个省民间投资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408亿元，投资完成率达 63.3%， 顺利完成阶段性目标。
4: 人工智能时代，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正带来电力供给的全新挑战，而高效节能的固态变压器正是破解算力中心供电瓶颈。

0: 宁静的智能心脏。依托完备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制造底蕴，今年以来被誉为世界变压器之都的常州正抢抓算电协同的时代机遇，率先卡位固态变压器这一新兴赛道，推动固态变压器与储能、 AI 算力中心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来听江淮记者李秋雨和常州台的报道。
1: 最近常州博瑞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最新一代兆瓦级固态变压器完成产品开发与验证，即将在项目中应用。这是首款专为制算中心规模化建设打造的固态变压器，由企业自主研发，系统效率达 98.6%。 针对算力波动对供电侧的影响，企业还构建了覆盖装备、数据中心、电网的一体化供电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公司电力数据中心行业经理徐思哲：
2: 比如说我们平时问一次豆包，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今天天气怎样，它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七次复核，那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成套的解决方案。那包括绿色方面的话呢，我们也会去利用我们的中压柔值啊，将其他区域的绿色很富集的地区的电去给就是输送到我们的数据中心来供它使用，提高我们整体的算力的含氯量。
1: AI 模型训练和超算集群的用电规模持续攀升，传统多级供电架构不仅能耗高，还占用大量空间，成为算力扩容的瓶颈。而固态变压器凭借高效节能、调控灵活、功率密度高的优势，正逐步成为新能源并网、车网互动、智能微电网等场景的供电优选。据行业预测，全球数据中心固态变压器市场规模将从2026年的约100亿元增长至2030年的超1000亿元，前景极为广阔。围绕智算中心应用场景，南瑞继宝电器有限公司常州基地正加速推进固态变压器产品的研发迭代。公司数据中心行业总监季炳伟：
3: 常州市政府呢，在算力中心这一块，已经在整个产业链上，在引进相关的厂家，去把整个产业链的前后端都做了完善。所以，我们南瑞继宝呢，现在目前锚定的呢，是以数据中心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在爆发的前沿，那么我们需要提前去加大投入，在这个领域上再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1: 依托在变压器、线缆、智能电网、功率半导体等领域的雄厚基础，常州前瞻布局将固态变压器列为电力装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核心战略方向。目前全市固态变压器产业已聚集了30余家企业，初步形成覆盖上下游的产业链。在产业链上游的关键材料环节，常州创明磁性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宽幅超薄纳米金材料已成功攻克产品更宽更薄两大工程难题，年产能达3000吨。公司副总经理曾旺：
4: 我们的这个材料最薄现在可以做到10到12个微米，然后我们现在批量工程化应用已经在14到16个微米，是100%全覆盖。最宽现在呢是可以做到128毫米宽，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属于领先水平，它非常符合固态变压器 SST 10K赫兹高频使用的场景。
5: 近日，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加快推动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工作方案》，从核心技术攻关、推进优势领域跃升、强化创新体系建设、人工智能助力升级、抓实培优育强工程、优化中试项目管理、完善产业创新生态等7个方面，明确今后一段时期推动全省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发展的重点任务及推进措施。工作方案明确，围绕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
6: 开展多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爱集市，发放慰问品。
7: 当固定阵地的服务逐渐完善，一些流动的关爱也开始在城市里穿行。南京市浦口区城管部门启用爱心流动大巴，专车开到跟前，让工人们就近休息，随时补水。南京浦城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一线工人李桂香：
8: 我们热的时候，我们单位利用大巴这个设施啊，帮我们送一些清凉、绿豆汤啊、矿泉水啊，给我们来降降温，非常关心我们。如果确实来不了的话，我们路上也有皮卡护送这个盲点。
7: 在常州公交101车队，一个特别的流动西瓜摊近日暖心上线。这个西瓜摊不对外售卖，只送不卖，送给烈日下的保洁工、公交司机和执勤交警。 白荡河公交中心站保洁工陆玉卓和王昌爱夫妇来自宿迁，在常州打拼了20年，每天要擦洗50辆公交车，凌晨3点就开始工作的他们，衣服常常被汗水浸。

0: 后，上午车队工作人员端来切好的西瓜，陆宇卓说胃里凉凉的，心里却暖暖的。
1: 最热时候的那热的一干涸的那浑身的那瓜子全部是水，这个西瓜舒服，吃个心里舒服。
0: 不止政府部门和市区社工，社会爱心力量也在城市间流动。近日，无锡地铁上线首个清凉小店，由无锡地铁统筹三阳广场站配套附属空间开辟而成，沿街商户积极响应，充实爱心物资。爱心商户
2: 就在我们家店的旁边，夏天炎炎，我们送来了一点水，后续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尽自己的心意。
3: 近日，徐州主城区一小区利用废弃矿井地下水实现集中供冷，受到大家广泛关注。除徐州之外，近年来上海以及我省苏州、常州多地已有实践。在苏州市相城区，不少楼宇和居民住宅通过集中供冷享受到了夏日的清凉自由。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4: 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的一处居民小区内，业主王先生正在家中享受着集中供冷带来的清凉。墙上的控制面板显示设置温度25摄氏度，凉爽的清风从屋顶的出风口吹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站在阳台边，体感也依旧十分舒适。王先生
5: 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4: 每年的5至10月，王先生所在的小区都会提供集中供冷服务。他算过一笔账，原先每年使用空调和地暖的费用在6000多元，而使用集中供冷和供暖后，一年仅需5000多元。此外，还可以免除空调等家电设施的购置费用，并且24小时持续工作，方便又省心。王先生，
5: 他们是统一维修，有出了问题可以统一找物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方便，可以一天全开嘛，我们下了班回家都是非常好的。
4: 物业表示，小区连续几年为业主提供集中供冷服务，不增加业主经济负担的同时，楼房外立面常见的空调外机也全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隐藏在楼内的管网系统，将冷水输送到业主家中，再由风机把冷风释放到房间内。供冷服务在提升居住品质的同时，也让后续管理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小区物业项目经理徐飞：
6: 原来的那种空调外机啊什么的，或者放在设备平台，年久了之后可能会堵塞，会有漏水情况，但现在这方面的话就已经没有了。原先的时候一到夏天，咱们那个就是空调外机嗡嗡的响，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的话根本就
7: 用量达到101.62万人次，同比增长5.36%，刷新机场单月客流历史最高纪录。7月17号，机场新增了一条无锡到香港的直飞航线，高性价比的航线为旅客提供了赴港旅行的新选择。刚刚过去的7月，南通机场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旅客吞吐量刷新两项通航以来新纪录，7月旅客吞吐量创通航以来单月新高，7月31日单日旅客吞吐量17293人次，创下单日历史新高。8月5号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正式下调，坐飞机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按照新规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降至40元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降至70元，单次出行最高可以省下30元，因而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伤残军警依旧享受半价优惠。燃油费下调进一步释放本地及周边群众的出行意愿。环联水国际市场地面服务部副部长谭宇岑：
8: 8月5日，燃油附加费下调对我们属运中后期民航市场是实实在在的利好。目前淮安机场通航城市29个，高峰时期每日直达大湾区航班可达10个班次，不管是北方避暑、滨海度假还是商务往来，旅客选择更加丰富。
7: 据悉，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这个暑期的尾巴或许正是错峰飞行的好时机。
3: 月入数万包吃包住轻松高
9: 后，通过关闭平台、限制被害人提现等方式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姚伟：
10: 这个犯罪集团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11: 先是薪资反常、门槛极低的出国岗位不能去，零基础、无经验、不用面试，却承诺月入数万包吃包住、报销往返路费，完全违背正常求职逻辑，这类高薪捷径全部是诈骗团伙的懒人套路。其次是工作内容模糊，

刻意避重就轻的岗位不能去，一问细节就搪塞回避，只催促尽快出境入职，背后基本都是参与引流养号、聊天套近乎、诱导投资等诈骗辅助工作。第三是不走正规渠道，靠熟人撕拉撕带的出国机会不能去。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生成，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5: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6: 孩子要出国留学，
7: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8: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5: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
10: 危险先例。
1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苏州相城区集中供冷，进楼入户，市民低碳实惠享受清凉自由。南京的一家整形医院设备准备不足，患者全麻之后又终止手术。美国一再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宣布多项对美反制措施，包括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从严管控无人机两用物项对美出口，调查搭载外资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设备等等。

0: 消息。最近广东的陈女士反映，她参加2026年广东省事业单位集中招聘，报考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笔试成绩位列岗位的第一，但是遭遇个人信息泄露，招考工作人员私下接洽，竞争对手金钱利诱劝退等问题。这个事件当中最能够戳中大家敏感神经的是笔试第二名试图通过花钱劝退笔试第一名的这种胆大妄为。陈女士说，面试之前有自称学校工作人员高老师的人充当中间人传话，私下接触和劝退他，说笔试第二名的考生愿意出几万块钱让陈女士退出，这个情况是否属实？昨天晚上广东省雷州市教育局通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受到该校教师陈某林的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陈某斌的个人信息，并且通过微信联系陈某斌，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考试。根据初步调查情况，雷州市教育局已经启动问责程序，对副校长高某作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的所有流程。这件事情触发了大家对
1: 求南京市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这类非好友的临时交互方式仅适合线下小额往来临时传递文件。南京市消协宣传科负责人王芙蓉，
2: 一旦用于家电、家具、保健品等大额商品采购或者预付式服务消费，风险将显著上升，请务必提高警惕。
1: 群聊、临时会话、面对面交互等场景，会话链路不存入微信通讯录，会话结束后聊天记录极易丢失失效，即便留有转账凭证，但缺少完整沟通记录，很难佐证双方商品约定、服务承诺。王芙蓉，
2: 发生消费纠纷时，完整证据链断裂会大幅抬高维权取证难度，甚至面临对方失联后难以核实真实身份的困境。
1: 南京市消协提醒，消费者开展大额交易，建议正常添加好友沟通，完整留存聊天记录、约定截图、转账凭证，优先选择正规交易平台。
3: 八月七号立秋当天，到小厨娘淮扬菜，会员消费即可抱走一整个大西瓜，新鲜有诚意，爱心助瓜农，两万斤西瓜等您抱回家。立秋就到小厨娘，让秋天从一份清甜的心意开始。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北京时间八点整。
6: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7: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7: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
0: 到了让他震惊而且是匪夷所思的一幕，手术医生走出手术室，在门口隔间为求美者 进行面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近日记者在苏朗美容医院三楼手术室门